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爱。

0: 些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那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2: 怎么才喝的？
7: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正在缺钱的时候，遇着这位老神仙，交给他一些煤块，烧出来了80多两纹银，十足的纹银，找钱店给验证过，马先生高兴坏了。哎，这天呢，洪憨仙请他前去，有话要说。这马先生赶紧又到五相国庙见了洪憨仙。洪憨仙呢，先是问一问这些个煤块烧得怎么样。马先生高高兴兴啊，把这情况都说了，感谢神仙。这位老神仙呢，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哎呀，马先生啊，要论起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远呐，我们算得上是近邻，所以我们应该更加亲近。这么着吧，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你呢，就算是我的兄弟。哎呦，那怎么敢？嘿嘿嘿，哪有什么不敢？是这样啊，像是你这种用这煤块烧制纹银，毕竟太慢了。小仙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烧制出银母，只不过需要一些本钱，作为炉火药物之资。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拜见于我，这个人姓胡啊，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这个人姓胡，名枕，字密之。胡枕胡密之啊，其实按说呢，胡尚书过世了，给他留下了好多好多家财，是家财10万贯呢。可是这位胡三公子特别的喜欢钱，他听说小仙有这烧银之法，又听说小仙有这烧制银母之方，他愿意出1万2白银作为炉火药物之资，叫小仙烧制银母。今天来呢，就是跟小仙谈说此事。小仙想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小仙必定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人们很多还是不了解小仙的。马先生您是选书的名家，几乎是尽人皆知。另外呢，你也在书房当中选书，所以是有迹可循，人家可以信得过你。所以呢，这件事情要请你给做个中人，这样呢胡公子也好放心。当然了，烧出银母之后可以点石成金，点铁成金，点铜成金。小仙当然修仙之人，用不到这个银母，小仙练完之后就要回山修行去了，这个银母就留给马先生与胡公子享用。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马先生想得10000金也不是难事了。马先生可愿为之？ 这位马先生啊，想了一想，愣愣神儿，心里说话，真的假的呀？能发这么大的财呀？当然了，如果真能发这么大的财，这位马先生特别愿意。其实啊，说到底了，不单马先生愿意，谁不愿意？您听书的各位，您哪位能说我不愿意？这事儿啊，可能性不大。谁不愿意发财呀？马先生心里说话，我如果真有万万金，

0: 想一想，我这么几天的功夫，人家神仙给我的那些个煤块，我就烧制出来了80多两白银呢。人家神仙可是一分钱没冲我要啊，就冲这一点，这神仙呢可信。再者说了，我前者那方法都已经应验了，那他说能够烧制银母这个事儿也假不了，神仙还能骗人吗？所以呢深信不疑，这就点头答应了。在这等吧，哎，等了一会儿，这位胡三公子到了，见面以后互相见礼，请坐吃茶。这位胡三公子一看这屋里头收拾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再看这位红憨仙确实是仙风道骨啊，与众不同，再看那四个亲随轮番献茶也很是规矩，再看这位马先生，这也是一身的书卷气，但是呢不认识这位是谁，他就问红憨仙，红憨仙跟他说，这是我的兄弟，你可能是见面不认识，但是我提他的名字你有可能会有所耳闻呢、啊、就是各大书房都有售卖的马纯上先生选三颗墨城的那位马纯上先生就是舍弟。
1: 哎呦，
0: 胡三公子一听这个，当时惊得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赶紧的重新施礼，哎呀，失敬失敬，原来是马先生。你看呢，马纯上马二先生在当时也算是名人啊，读书人全都知道他。哎，这么一来这个人就很有信誉度了。看这仙家本人，看仙家的亲随，看这房舍，都没有什么疑问，再加上中间有这位马先生，这还是仙家的亲戚，那就更没得说了。大家伙呢相谈甚欢，谈得很投机，谈了一会儿唠了一会儿，胡三公子告辞回去。第二天呢，红憨仙和马先生一块儿回拜胡府，马先生呢又送给了胡三公子一部新选的墨卷。三公子挽留二人谈了半天，然后呢这才告辞回来。回来没多长时间，胡府的管家来下请帖，一共是两副请帖，一副写的是洪太爷，一副写的是马老爷。什么意思呢？请这位洪太爷洪憨仙，请这位马老爷马二先生明天胡亭小聚。这持帖的管家还特意解释，特意嘱咐呢，我家老爷拜上太爷，这酒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的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一些到，我家老爷恭候二位。这话说的也非常非常的客气。红憨仙赏了下帖子的管家，管家回去回复老爷去了。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坐着轿来到了花港。哎，这花园啊园门大开，胡三公子早早的在这恭候了，见面客气一番，互相施礼，然后呢坐下吃酒，并且也请了戏班子了，还点了一本戏，吃了一天的酒。这马二先生啊坐在席上吃着酒，心里头美，想一想前几天 自己正难

0: 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又没有事儿可做，游西湖，游到这个地方。御书楼嘛，里边供奉着皇上的手书，我呢还拜了的。后来出来，就是这个园子呀，人家是官家请客，门关着不让进。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头这个难受啊，手里头没钱，心里说话，这举业不成，地位就是不行啊。人家是大酒大肉，我呢，只好啊吃点小吃，吃点便宜的。嗨，今天得遇神仙了，跟神仙这也是沾了光了。人家胡三公子，这也算是官人啊，在这儿请我吃酒，哎呀，心里头舒坦，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跟神仙在一起就是好啊。如果要是好一好，跟神仙有缘，将来我兴许也能成为神仙呢。到了那个时候，人人仰慕，那是何等的畅快。心里头想着这个，当然了，也是一边吃着酒，一边呢也谈着请仙家给炼制银母的事儿。最后呢商定了，过个三五日，胡三公子请马先生，请红寒仙到家里头写立合同，约请马先生做中间人。然后呢，人家胡三公子说了，我呢把我家的花园打扫干净，作为炼丹室之用，我先兑出10000两银子来，托请憨仙炼制药物，把这个银母炼制成了。另外呢，我在丹室里头也单独打扫一处房间给仙家住着用。三个人呢把这事儿就说定了。到了晚间了，席散，各自坐轿回去。马儿先生呢也坐着轿回到文汉楼。等吧，等个三五日，胡三公子就来请来了。当然了，来请一准儿得先去请红寒仙去，然后红寒仙能给我信儿，我们呢一块儿奔胡府去。盼着呀，我呢也见识见识仙家的仙术，我也见识见识炼制的银母到底是什么模样，心里头就惦记着这个事儿，想着发大财。一等三天到了，没见红寒仙来信儿。第四天还没来信儿，哎呀，这怎么回事？马二先生心里头犯嘀咕了，莫非说胡三公子能变卦了吗？不能吧，有我从中给做中间人，看样子胡三公子对我还是很信得过的。我呢也不做坏良心的事儿，因为仙家的仙术我是见识过的，这是没有错的。那怎么回事？今天都四天了还没来请我们，莫非有什么变故？莫非要等到第五天？因为心里头想着要发财，在家里头坐不住，这就由得文汉楼走出来，来到了五相国庙来看红寒仙。哎，到这儿来呀，红寒仙那四位亲随迎出来了。一看这四位亲随这个脸色有点不对劲儿，变颜变色，马二先生就有点怀疑了，心里头一激灵，心说怎么的了，出事了？赶紧就问。这么一问，这四位把实情说了，嗨，甭提了，马先生，憨仙病倒了，这个病还很重呢，也请大夫瞧了。 大夫给把了脉了，说这脉息不好啊，不肯给下药。嗯，马二先生一惊啊，大夫不肯给下药，那意思这病就治不了了呗。按说红寒仙是仙呢，有的宋高宗的时候一直到现在300多岁400来岁的人了，怎么活300-400岁没事儿，突然间就能得病了？仙家难道说得病也能有个好歹的？不应该呀、赶紧的带我去瞧瞧。他心里头这么想啊，但是这些话不能跟这四位说，进里头看看红寒仙到底什么情况吧。进到屋里头这么一瞧，哎呦，红寒仙奄奄一息，头抬不起来了，看呼吸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看这意思够呛啊。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仙家对我有恩呢，人家给我那几块煤，我烧出了80多两银子，打这最起码我花钱不用那么憋得慌了，这我得感谢仙家，人家仙家病了，我怎么的我得在这儿照看着呀。就这么着没走，一直在这照看着红寒仙，晚上也没回去，一连在这儿照看了2天多，最后红寒仙还是一命呜呼，断气儿死了。那四个人慌里慌张，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这几位仙家的亲随也真是的，遇事儿怎么这么慌手慌脚的呢？办事儿也没个头绪。结果这么一问，这四位说了实话了，嗨，马先生，这寒仙去世了，我们得给办后事，办后事得买棺材什么的，得花钱呢，没有钱呢。啊，怎么没有钱？是我们这翻找了半天，翻找了这么4-5件绸缎的衣服，如果到当铺去当一当啊，能当几两银子，其他的我们是一无所有了呀。你说当这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啊，您说我们能不慌吗？能不着急吗？哎呀，这就奇怪了。心里说话，这位仙家拿那煤筷子就能炼出银子来，这怎么自己还没钱？大概呀、人家仙家光替别人炼银子了，自个儿没留，大概是。可他是这么想，这四位亲随呀、到了这个时候了，没辙了，跟马先生完全说实话。闹了半天，这四位不是什么亲随，一位是红寒仙的儿子，另外两个是红寒仙的侄儿，还有一个呢是红寒仙的女婿，全是他的亲眷呢。马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对我有恩，这有事儿呢，我得替人家着想啊。所以呢，他自己回到自己住处，拿了10两银子来，交给这几个人，赶紧的，该办理什么办理什么，该买棺材买棺材去。这有了银子了，红寒仙的儿子守着尸首哭哭啼啼，两个侄子上街去买棺材去了，他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二先生到旁边啊茶馆里头喝茶聊天，他才要跟马先生实话实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 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

0: 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本来呢一心一意想的是胡三公子的约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成了，胡汉先给炼出银母来，点石成金，点铜点铁点什么都能成金，那钱花不了的话这多好啊。其实呢咱们现在说这马先生啊异想天开，想的太天真了。不过呢那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也都迷信，信神信仙，尤其这位胡汉仙这个做派也叫马二先生觉着这个人很神奇。另外尤其那有实力在那摆着呀，自己亲自做的事儿，拿着黑煤就能炼出银子来，自己拿红汉仙给的这个黑煤炼了80多两银子，这还有假吗？银子到前店都去验证过了，确实是文银呢，一点不差，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个想法。其实呢这也能看出来马二先生向往的是美好的生活，其实呢这个没错，要是跟那些专心举业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比起来，他这种发财的方式比他们还是强得多。因为当官的发财那都是刮老百姓的钱，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发的也是老百姓的财。这马二先生要是真的叫胡汉仙给炼出银母了，

那是自己练出来的钱呢，并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钱呢，其实比当官的那个钱干净得多。当然，马二先生呢，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想的只是发财，我只要是钱多了有的是，能过上好日子，我能帮助我的朋友，这就比什么都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本来呢一心想着这个好事，可是万万没想到红憨仙居然得了病了，一病不起。人家大夫看完之后不给下药了，过了两天红憨仙死了。这马二先生还觉着纳闷呢，宋朝高宗年间的人活到现在啊，300多岁了，这是仙呢，仙怎么还能死呢？当然现在不能问这话，可是没等他问呢，红憨仙跟前那四个亲随自个儿说了实话了。我们呢不是什么亲随，这个说我是红憨仙的儿子，那两个说我们是红憨仙的侄子，那个说我是红憨仙的姑爷女婿。可是尽管这亲随并不是外人，都是红憨仙的家里人，这也不影响红憨仙仙人的这个身份呢。马二先生啊，还以为红憨仙是仙人呢，能活300多岁可不是仙人吗？再看这几位慌手慌脚的找出几件衣裳来，这愁眉苦脸呢，你说这老爷子没了，这得发送啊，没有钱呢，这点衣裳也当不了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哎呦，这马二先生就有点奇怪啊，这俩钱儿买棺材都不够，那仙人不是有那个炼银之法吗？你弄几块煤筷子炼点银子不就完了吗？可是呢没多问，还是把这自己的银子拿出10两给他们买棺材去。因为他觉着这位红憨仙对自己有恩，我得知恩图报啊。买棺材的在跟前守灵哭的，剩下一个红憨仙的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马先生，请马先生到旁边一家茶馆儿喝茶聊天儿。这马先生啊就觉着有点奇怪，心里说话，这仙怎么说死就死呢？把这话问出来了，问红憨仙的女婿，活了300多岁没事儿，这怎么说得病不行说死就死了呢？仙人怎么还能死？红憨仙这女婿一声长叹，说了实话了。嗨，马先生啊，您太实心眼了，哪有什么神仙呢？我这位岳父大人他今年满打满算66岁呀，哪有300多岁呀？那他怎么那首诗？嗨，那首诗是写出来骗人的。我这位岳父大人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倒是读过几天书，但是举业不成啊。我们这哥几个全都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可是我这位岳父大人认准一条道啊，要走这个歪门邪道挣钱。他说这个挣钱来钱快，这不嘛，我们生意买卖不做了，跟着他出来骗人来干这个来。本来想着胡三公子那儿

那是一大笔钱，能骗到手我们就发了财了。哪想到他这一病不起，俩腿一蹬，他玩完了，我们倒了霉喽，手里头钱都花没了，蹦子儿皆无啊。我们哥几个只有讨饭回家乡喽。马二先生听着他这番话呀，半信半疑，那既然这样，他也不认识我呀，那在丁仙祠的时候他怎么直接能叫出我马二先生，他怎么知道的？嗨，这有什么难的呀，您记不记着您从片石居那儿出来之后，您又到书房去看书去，那书房不是有人问您尊姓大名吗？您不就指着书上那个选书者的名字说，我就是这位马什么什么，这我岳父大人就把这个就记住了，所以能说出您的名姓来呀。那也不对呀，那他给我那个黑莓，我练确实练出银子来了，这还有假吗？哎呀马先生啊，那哪是什么黑莓啊，那本来就是银子，那是岳父大人想的辙，用煤把它染黑了，你乍一看那就是一块煤，其实里边是银子呀，你在火上一炼，那当然银子一化出来，那可不就是银子吗？露出本来面目。其实哪有那个炼银之法呀，那他说的那个银母，嗨，那还能是真的吗？那他怎么丁仙祠还知道我是求财呢？哎呀马先生，您这个人心眼太实了，您一路上走过来看见人家有钱的大把花钱，您那个眼神就能看出来，您十分的羡慕，可是您花钱缩手缩脚，舍不得花，尤其看见人家当官的请客，你那种羡慕在脸上淋漓尽致，我们都远远的看着，这还不明白吗？您去要抽签去，那一准儿就是求财呀，看您这个样子一准儿是缺钱了，缺钱的人不求财干什么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说银母没有那么回事，哪有那么回事啊？哦，那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红寒仙找我要跟我结交，就是要用我马二先生的名气来骗那位胡三公子出钱呢，是这个意思不？哎呀，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呀，不过也该着，胡三公子不该破财呀，这件事儿没等成，我岳父大人这就一病不起蹬了腿了。哎，胡三公子没破财呀，我们破财了呀。哎，一边说着一声长叹。哎呀马二先生一想啊，这位红寒仙也够缺德的了，你说人家是胡公子有的是钱，但你也不能这么的骗人家钱呢，尤其还把我拉进来。不过转念又一想呢，人家必定也没伤着我，没碍着我，说想要借我这名气骗钱这事儿，这不也没成吗？更何况说他给我的那个炼银的煤筷子，当然那是真实的纹银，那我炼出来有80多两呢，这都是人家的钱呢，看这意思也看

看出来了，洪寒仙这姑爷女婿大概不好意思跟我要这钱，那我能昧着良心就把这钱就揣走了吗？洪寒仙死了，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他的这四个儿子侄子姑爷就得要饭回去，我能眼睁睁这么瞅着吗？别介，我无论如何洪寒仙人都死了，我帮着把这丧事办完了得了。就这么着，他呢满账了，给出钱办丧事，棺材也买回来了，把洪寒仙装殓起来，棺材盖封好了，给寻了一块地方，把这棺材啊就错放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马先生雇的人给抬杠把这棺材给抬出去的，也是马先生出的钱雇人把这错放棺材的地方给好好的砌好了。马先生在这瞅着呀，砌得板板正正，没有毛病，没有问题，把工钱付给人家。马先生又买了一些香蜡纸马等等等等，给烧了点纸，上上供，磕了几个头，这算是帮助洪寒仙的儿子侄子女婿把洪寒仙的这后事给办完了。那洪寒仙的儿子侄子女婿这四口人儿回家没有盘缠路费呀，马先生一看呢，自己手里头还剩一些钱呢，行了，我也别留那么多钱了，给你们拿着当路费吧，你们该回乡回乡，该做生意买卖做生意买卖去吧。他呢拿了不少钱给这四位，哎呀，这四位千恩万谢，辞别马先生回归家乡。那么这部《儒林外史》说到这儿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当然了，这位马先生呢后边还有一些故事，他呢又碰上了一个读书人匡超人，匡超人呢也是遇上难事了，马先生又给他拿的穿资路费，其实现在马先生已经没钱了，但依然还是给他拿了钱，并且再三的叮嘱他要专心举业。当然了，再到后来呢，这个匡超人呢有点不是东西，他对马先生好像啊没有那么多的感恩之心。不过呢，这马先生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帮助人。当然了，马先生呢他这个人也有他的问题，专心举业，认为啊读书人只有中举人中进士这才是正道。但是他就没想一想，中举人中进士当了官了，确实生活好了，钱也有了，但是那钱哪来的呀？那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吗？其实呢，整个《儒林外史》所说的也都是人们追求名利，所以说它是讽刺小说，其实呢也是讽刺人追逐名利这种心态，有的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呢。也正是因为人们有这种心态的存在，所以才有封建社会那种人吃人的不平等制度的存在。其实呢，这部小说它是在揭露封建社会人和人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只要是做了官了比老百姓就高一等，处处不平等啊。
老百姓

0: 你还不许有什么反对意见，你要是反对了，那是以小反上。其实说儒林外史，讽刺的是这些读书人，不如说讽刺的是封建的官场制度，吃人的官场制度。那些个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有的甚至说都倾其一生的精力，不考中举人誓不罢休。为什么呀？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一旦中举，那就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甚至三亲六故都跟着一块沾光啊。尤其范进做学道的时候，因为他的老师周进交代他那么一句话，叫他查一查那个荀梅，那是我的学生，他呢居然大张旗鼓的发动所有的那些幕僚一块帮着查找这个人。这是什么呀？公开腐败，徇私舞弊，可见那个社会制度腐败到了何等的程度。再说那个王慧，那么一个人贪得无厌，暴力的不得了，居然能够成为当时江西的一位干员，可见呢，封建统治者他们有人性没有？没有人性。那么多人都追逐名利，可是呢也并不是说天下一片黑。咱们刚开书的时候说的有那么一位王冕呢，这个人呢就不愿意跟当官的打交道，人家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居然能够逍遥世外。像这样的人虽然不做人上人，没有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人家心里头舒坦，日子过得逍遥自在，问心无愧呀。当然了，《儒林外史》当中描写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咱不能全都说遍。那么说到这儿呢，《儒林外史》的故事主旨也可见一斑。当然了，因为本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的理解也不能十分透彻，所以呢在这100讲的评书《儒林外史》当中也难免有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

0: 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5: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6: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二，所有上路行
7: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5: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8: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9: 就可以使用。
8: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9: 过期嘛。
8: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9: 在红色
8: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5: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7: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5: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7: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5: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10: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均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把他跟我说了，他们办这笔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5: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11: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
9: 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戒烟的信息不去理他。
5: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11: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2: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5: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7: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5: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7: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补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5: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14: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15: 我掩护，
16: 掩护。
14: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纪光之名载入史册。

0: 今在纪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纪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纪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即使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纪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生旦两文报的全才演员王素君。王老师早期主攻的是旦行，可又是豫剧文小生泰斗，他与王静仙、王秀兰并称为汴京三王。王老师创立的王派小生艺术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今年已经是88岁的王老师，只要有邀请、身体允许的话，他依然会参加各种活动，非常具有大爱的艺术家。
1: 五岁怎么能开始？比如说都上台了，上个小二声，上个小角，老路都上了。正式出来打板事儿，都能出来盯住来这打板人，经过考试打板，在戏场，在那当主演。我就觉得一出家门，觉着这个戏不是光师爷教我这些东西的，而且觉着人家的戏唱的，你可以这样唱的嘞，我的心里头觉着很新颖。也觉得可深，我演的这些生角全是才子，我觉着小生要不那他不符合这个文

0: 任菜字里逢堵居之，它不符合，唱出来没有这个味儿，那也不行。
1: 王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听听他的女儿是怎么评价他的。
2: 是个终身学习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感触特别深。就像现在他没事了，他在家就看书，看到他觉得有重要的地方，他就抄那小片儿，而且是用他吃药的药盒剪的那个片儿，好多呀，好多，就是终身学习。
1: 王素坚老师虽然擅长文小生，但是在旦行艺术上仍然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演的小二姐做梦就非常精彩，不仅仅是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把这出豫剧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

娘不在。

祖宗。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王素君老师的演绎跨度非常的大，旦角生角，而且在岳母刺字里面又扮演了老旦。王老师啊，您啥都会，让其他演员都要下岗呀。开个玩笑啊，王老师尽管已经88岁的高龄，就像他的女儿说的一样，他是一位爱学习的演员，爱戏迷的妈妈。为了喜爱他、支持他的戏迷，他愿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指导帮助。祝愿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健康平安。接下来我们欣赏岳母刺字里面的唱腔。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 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久负盛名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任老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省管优秀专家，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拍摄了电影有10几部，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形象。我是许昌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知道任老师是许昌市豫剧团的团长。当时他拍摄的《橘子红了》，还有《倒霉大叔的婚事》，以及《我爱我爹》，都是百看不厌。就现在，有时候回家，我爸爸拉上弦子，我来唱哭坟，气得我妈说：“一回来都唱点啥？”听着很可笑哈，但是唱戏的人呢，乐在其中。
1: 大大家，自从你走后，一直没你说过心里话。这么多年，我一肚子苦水没处当啊。今天只有给你喷喷了。这弦子让大儿子给吃断了，嗓子哑了。只有给你赶场了，你就讲究着听吧。

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喜，今日里我可呀

当爹爹拿钱去买衣，也留当娘当不儿的衣。

清明来扫地，不敢对你提。

任呐、啊，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其实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满意。要是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啊？

0: 到过去，实在不行花点钱儿啊，阎王爷那儿送书的，让我倒归西马，我的那个妻呀，我的那个妻呀。
1: 我爱我爹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紧接着任老师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爱我孙》也上映了。这次剧目当中台词分别采用了河南和东北两个地方语言，并不时地穿插豫剧与二人转的唱调，以增进喜剧的效果。两位亲家由于对孙辈学习教育理念的方法差异，互不相让，各认各的理儿，各唱各的调，搞得家庭鸡犬不宁。不过幽默之余呢，还是传递出了如何养育下一代，孩子到底由谁来管，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2: 亲家母，你说这话可是糊涂。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6: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7: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9: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的，
10: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1: 不准在这里拉琴。
12: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3: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2: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3: 快走，他们来了。
14: 中国有句古话，是写物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2: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5: 兄弟别怂了，
16: 别怕他，
17: 兄弟
16: 不要怕这小子，跟
17: 完蛋了吧，
16: 我们
17: 看
16: 看
17: 什么
16: 打败
18: 他。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9: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0: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12: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不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

0: 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6年5月底，在辽宁沈阳的一处官邸内，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正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很快，侍从室主任走进房间，递给他一封电报。谁知蒋介石看完电报之后，却气得当场破口大骂：“要走就早些走嘛，偏偏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富饶的东北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双方纷纷向这里调兵遣将，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为了大举进攻共产党创建的东北根据地，蒋介石于1946年5月亲自飞到沈阳督战。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封电报的发出者名叫潘硕端，他是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的师长。那么，潘硕端究竟在电报里写了些什么，竟然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呢？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很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开始向东北地区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占东北，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军第60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2: 60军原属滇军，其中80%以上的都是云南人，以彝族或白族的士兵为多。这支部队作战勇敢，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心怀忌惮，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把60军派往东北参加国共内战。
0: 然而，60军184师的师长潘硕端却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深感不满。潘硕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殷实家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在军校学习期间，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共产党员教授的关于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课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伐时期，潘硕端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所在的队伍一直受共产党的指挥。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深受共产党影响的潘硕端被迫离开国民革命军，回到云南，成为滇军的将领。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在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拼死血战之后，潘硕端身负重伤，前往湖北武汉养伤。也正是在养伤期间，潘硕端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表的许多文章，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潘硕端生前读过的书籍。这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虽然并不是潘硕端在武汉时阅读的书籍，却见证了他此后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在武汉养伤期间，潘硕端还从共产党员罗炳辉那里了解到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各种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情况。他深受感染，对共产党的态度从原本的同情和仰慕转为向往和追求。抗战结束后，潘硕端听闻自己要

0: 派往东北与共产党打仗，便意识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分割调离滇军，对其实行瓦解消灭的手段。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带着部队跟共产党一起干革命。
1: 抵达东北后，潘朔端带领184师在辽宁的鞍山、海城一带驻防，师部设在海城。正当他还在思考如何教育自己部队的军官时，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攻到了海城。炮火之中，驻守海城的潘朔端却先后收到了两封书信和两份电报，让他一时间心潮澎湃。那么这些书信和电报上都写了些什么呢？身为184师师长的潘朔端又将作何抉择呢？
0: 就在蒋介石调度兵力进入东北抢占城市及铁路沿线要地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的企图，也抽调了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他们与东北原有的部队一起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共双方先后爆发了秀水河子战斗和本溪保卫战等一系列战斗。1946年5月，由于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蒋介石亲自坐镇沈阳，指挥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创建的辽南解放区进行大举进攻。为了先发制人，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25日收复了鞍山，并于5月28日对海城发动攻势。潘朔端一向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正当他为眼下的局势而忧心的时候，两封意料之外的书信却悄悄送到了他的手中。密信由东北民主联军的首长所写，目的是劝说潘朔端与人民携手共进，反对内战。而与此同时，184师的参谋长马逸飞却交给了他两封电报。一封电报来自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要求184师一定要死守待援。另一封电报则通知他们，明日将从辽阳派出援军4个团。后者虽然看上去是个好消息，但援军到达海城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而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下，即使184师选择死守，也无法坚持到援军到来的那一天。一边是共产党的循循善诱，一边是国民党的咄咄逼人。原本就想投奔共产党的潘朔端几乎毫不犹豫就决定立即起义。他找来了参谋长马逸飞、副师长郑祖志等人一起商讨起义的事情。马逸飞原本就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因此极力赞成起义，其他人也表示自己拥护起义，只有郑祖志有些犹豫，怕对不起60军的军长曾泽生。潘朔端耐心地对他分析了眼下的时局，国共两党的区别，以及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终于将郑祖志说服。
1: 虽然潘朔端等人已经决定起义，但时间紧迫，要想在不走漏风声的情况下顺利地与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接洽，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为此他们认真讨论并制定了起义的行动步骤和措施。那么事情的发展会如他们所愿吗？
0: 为了向东北民主联军表达自己起义的决心，潘朔端亲自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然后派了两位连长将信送往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前线指挥部。 很快，第四纵队就给出了回应，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驻海城的184师部队一律放下武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集中；第二，下令让营口和大石桥的184师部队前来会合，由东北民主联军接防；第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一律逮捕。潘朔端代表184师同意了全部条件，并且立即派参谋长马一飞去面见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接受指示，商定起义具体部署。1946年5月30日清晨，在潘朔端的带领下，184师的官兵手举义旗，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海城，直奔20公里外的解放区西牟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城起义。184师在举行海城起义时用过的这面红旗，至今仍然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中。虽然7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但它依然鲜艳夺目。而在它的旁边，则是潘朔端曾经穿过的衣服、读过的书籍、接受的委任状，以及朱德高度赞扬他的亲笔信。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见证着潘朔端和184师曾经的义举。而就在起义的第二天，潘朔端和184师的全体官兵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份通电，表达了自己救国救民、反对内战、与东北民主联军合作到底的坚定态度。也正是这封通电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海城起义的意义做了概括：
2: 这次起义开了东北战场国民党军起义的先河，对国民党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它粉碎了蒋介石先南满后北满、先关外后关内和三个月内消灭东北共军的图谋。
0: 海城起义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战术兵团起义的开端，这次起义为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的最终胜利埋下伏笔，预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赞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贺电中这样写道：皆和平之义旗，彰滇军之荣誉。而这也正是对海城起义最好的评价。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6年11月1日夜晚，在辽宁省宽甸县新开岭的一处小木屋里，一群人围坐在油灯之下，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气氛凝重。原来这些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指战员，此时他们正在召开党委会议。两天前，第四纵队对新开岭地区的老爷岭发动猛攻，然而两天两夜的战斗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使部队出现了严重伤亡。更糟糕的是，敌人的援军已经从各个方向扑来，即将包围第四纵队。继续战斗还是及时撤退？针对这个问题，会场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1: 在这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都提出了撤退的建议。毕竟盘踞在老爷岭上的国民党军已经凭借险要的地势打退了第四纵队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继续强攻也未必能成功啊。 更何况即将到来的援军会让他们腹背受敌，此时不撤更待何时呢？然而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却力排众议，决定打下去。而他之所以要坚持打这场看似毫无胜算的战役，与老爷岭上的那支敌军密不可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有一面鲜红的三角形旗帜，旗帜正中有两行大字，分别是新开岭战斗一等功和勇夺千军。新开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辽宁省宽甸县新开岭地区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运动战战役，而那面红旗正是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发给该师下属一个连队的锦旗。在展柜中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第四纵队第十师对这次战役的总结。在这本小册子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的印章和胡奇才存月的字样。胡奇才16岁参加红军，到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爆发之时，32岁的他已经身经百战，并且非常善于打硬仗。然而这样一员虎将，在面对占领老爷岭的国民党军第52军25师时，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却非常慎重。因为25师并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国民党军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被誉为千里驹师。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
3: 25师呢，它成立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支部队呢和国民党的其他部队有所不同，它非常善于学习，它曾经借鉴了红军机动灵活的作战的特点，它是国民党军队当中行军转移最迅速的部队。1933年的3月，长城抗战爆发，当时25师呢，就是在第一任师长关麟征的率领之下，用了7天7夜长途行军，奔赴了长城抗战的前线。到了前线以后，又马不停蹄，用了1个月的时间，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重创日军，取得了胜利。
0: 25师的战斗力不但让日本侵略军蒙受极大的损失，也曾经让红军吃过不小的苦头。后来全面抗战爆发，25师被扩编为52军，师长关麟征成为52军的军长。52军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战役，声名鹊起。蒋介石对这支部队的评价很高，他曾经说过，中国军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52军两大主力之一的25师，也因其强大的战斗力、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以及非同寻常的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内部获得了千里驹师的称号，被寄予厚望。抗战胜利后，25师曾随52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争夺东北，25师又随52军来到东北战场，与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厮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3: 1946年的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的策略，叫南攻北守，先南后北，企图呢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东北民主联军在辽东半岛的主力，这样呢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然后继续北上，达到一战而夺取东北的目的。
0: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调集了国民党的52军、新6军和71军，一共9个师，总共10万余人，兵分3路扑向东北民主联军在辽东半岛的根据地。 然而当时在根据地里坚持内线作战的东北民主联军只有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两支主力部队，情况十分危急。由于兵力悬殊，东北民主联军难以与敌人进行正面较量，所以战士们且战且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这让国民党军越来越嚣张，甚至妄图把东北民主联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挤进鸭绿江喝凉水。然而此时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胡奇才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歼灭天理居师。那么胡奇才为什么要在部队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去啃这块硬骨头呢？原来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中的精锐部队，二十五师配备了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增。新上任的师长李正义认为自己的二十五师原本就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王牌师，再配上新式装备，简直如虎添翼。因此他根本看不起装备落后的东北民主联军，更何况第四纵队只有区区一万人，在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李正义指挥着二十五师一路狂奔，企图抢先打败第四纵队。胡奇才看出了李正义贪功冒进、骄傲轻敌的心态，便当机立断，决定在退却的途中杀个回马枪，集中兵力一举歼灭这支千里驹师。定下目标之后，胡奇才指挥第四纵队将二十五师引诱到新开岭。新开岭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带状谷地，两边都是高山，中间只有一条河流和一条公路穿行而过。只要控制住两边高山上的制高点，再控制住谷口，敌人就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太过轻敌，李正义带着二十五师不知不觉远离了大部队，一脚踏进了新开岭的谷地。新开岭的特殊地形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李正义的注意，直到两边高山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李正义虽然感觉到紧张，但他还是指挥二十五师展开反击，并与第四纵队进行了争夺制高点的战斗。1946年10月31日，胡奇才命令第四纵队发动总攻，然而由于驻地分散，担任总攻的主力部队没有及时接到命令，这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很快李正义指挥二十五师夺取了新开岭上最重要的制高点老爷岭。丢失老爷岭让战局发生了逆转，二十五师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各种先进的美式武器以及老爷岭上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阻挡了第四纵队的猛攻。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一个噩耗传来，国民党军另一支精锐部队新二十二师正在驰援的路上，距离他们抵达新开岭战场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如果不能及时攻下老爷岭，那么等敌人两支王牌部队汇合的时候，第四纵队就腹背受敌，陷入绝境。因此第四纵队的许多指战员都认为应该及时撤退保存实力。然而身为第四纵队司令员的胡奇才却没有被眼前的危机蒙蔽双眼，因为在这几天与二十五师的交手过程中，他深深地意识到二十五师的确是一支善战的部队，一旦自己选择撤退，那么二十五师一定会乘胜追击。而面对这支行军神速、战斗力强悍的千里驹师，带着重

0: 多伤员的第四纵队根本无法逃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胡奇才力排众议，毅然下达了继续强攻的命令，并要求所有预备队、警卫队，甚至炊事员和轻伤战士统统上战场，一定要把这批千里驹彻底击杀。在当地百姓的全力配合下，第四纵队发动了最后的猛攻，终于夺下了老爷岭，炮轰了25师的指挥部，25师全面溃败。眼看大势已去，身为25师师长的李正义赶紧将锅灰抹在脸上，换上士兵的衣服，企图悄悄逃走，谁知却仍然被人一眼认出，成为阶下之囚。至此，新开岭战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25师8000余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明早一时的千里驹师彻底覆灭。新开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战役，它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也成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著名战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3月25日下午，在中国北平的西苑机场里热闹非凡。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人民解放军的阅兵仪式。毛泽东乘着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各个方阵。在接受这次检阅的部队当中，有不少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和英雄连。他们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空中。当吉普车经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毛泽东特意让车停下来。他注视良久，开口说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
1: 塔山英雄团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2师第34团，组建于1940年。那么在受阅的诸多英雄部队当中，为什么毛泽东独独对塔山英雄团另眼相看呢？这还要从辽沈战役的爆发说起。
0: 1948年8月，经过2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增加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队素质、战术水平以及武器装备也大为提高，与国民党军的差距越来越小。国民党军的数量则下降到365万人，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而且国民党军虽然在数量占据了优势，却被孤立在几个不同的区域。与此同时，全国1/4的地区都获得了解放，这一切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行战略决战。由于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中央便把出战的战场放在了东北。1948年9月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要求他们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著名的辽沈战役随即爆发。而辽沈战役的第一战就是锦州攻坚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0: 锦州攻坚战呢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当时从北平到辽宁沈阳的一条铁路线叫北宁线，这条铁路线呢是关联国民党东北战略集团军和华北战略集团军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而锦州呢又处在这个北宁线的咽喉之地，只有攻克了锦州才能够把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分隔开来，实现关门打狗，最后达到将国民党东北军一举歼灭的目的。
1: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陆续解放了北宁铁路的沿线城市，很快兵临锦州。由于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国民党军华北和东北之间的陆路交通，又摧毁了国民党军在锦州的空运通道，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紧急从华北和山东调集兵力，海运至辽宁的葫芦岛，组成了一支拥有11个师的东进兵团，企图驰援锦州。这意味着东北野战军如果要想攻下锦州，就必须挡住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的东进兵团，而阻击的地点就在塔山。据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宣教部副部长张静介绍，
2: 塔山的东临渤海湾，西接红罗山，辽沈的公路与铁路呢是并行在塔山村通过，因此呢塔山的这个地理位置对于敌我两军来说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国民党军呢如果不能夺取塔山，则不能解锦州之围，而我军呢如果不能守住塔山，则攻锦不能取胜，也就不能全歼这个东北的国民党军。因此呢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之中的关键一战。
1: 当时接下这个艰巨任务的主要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第11纵队，他们在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指挥下，与敌人血战6天6夜，创造了奇迹。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塔山阻击战的文物。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第二兵团司令员的程子华，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华，副司令员胡奇才，第四纵队第12师师长江谢元，塔山英雄团团长焦玉山等许多革命先辈，都将自己在战争中用过的手枪、手表、地图、公文包、照相机和衣物捐献了出来。不过在这个展厅中最特殊的文物却是一段千疮百孔的树干，它曾是塔山阵地上的一棵老榆树，为塔山英雄团的战士们挡住了无数子弹，然而激烈的炮火最终还是将它击倒，只留下一些树干作为70年前那场血战的见证。
3: 有关军事史专家将塔山阻击战称为辽沈战役中最为艰难的一战，其激烈程度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国民党军的将领则认为这是他们最不可思议的一场败仗。那么塔山阻击战究竟为什么会赢得这些评价呢？
1: 1948年10月上旬，第四纵队、第11纵队以及同样参与这次战役的2个独立师和炮兵旅陆续抵达塔山。负责指挥战役的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一到达阵地，就带领团以上干部抓紧时间勘察地形，并很快制定了作战计划。他把塔山阵地正面防御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第四纵队。和名字不同，塔山既没有塔也没有山，只是一个小土包，附近则是开阔的平地，根本无险可守。在 这条正面防御战线的最西边是白台山，它高200米，是唯一的制高点。最东边是打鱼山岛，那里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在这条长达8公里的防线上，其核心是一个名叫塔山堡的小村子，因为这是东进兵团驰援的唯一通道。后来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的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就将一个营的兵力都布置在了村里。而后来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12师36团，则驻守在白台山这个制高点上。10月10日拂晓，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然而打鱼山岛却在一开始意外失守，虽然这个战略要地很快就被夺了回来，但也使得战况一度变得非常紧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电令第4纵队指明要求第4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坐镇塔山的最前线，直接指挥第12师作战。胡奇才是有名的虎将，曾经在1946年10月指挥过著名的新开岭战役。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首创东北战场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战力，并且扭转了战局。这一次胡奇才一到前线指挥所就下了5道命令，其中第1道命令就是死守6至7天与塔山共存亡。接着他马不停蹄地去检查塔山堡的防御工事，因为这个小村庄事关这场战役的成败，必须慎之又慎。事实证明胡奇才的谨慎并非多此一举，因为第二天的战况已经非常激烈，国民党军和野战军的伤亡人数分别是1320人和563人，塔山堡跟前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10月13日，敌人派出4个师对塔山进行大规模进攻，冲在最前面的是国民党军独立第95师，这个师有赵子龙师之称。面对这个强敌，第4纵队的战士们以生命为防线，始终没有让敌人突破防守。当时驻守塔山堡的34团战士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在残垣断壁中与敌人展开巷战，有的战士被埋在土里还挣扎着爬出来与敌人肉搏，有的战士腿断了眼睛瞎了却仍然不肯撤离战场，反而相互配合着向敌人射击，与敌人拼死一战。在接下来的2天里，这样的场景在每一个阵地上演，敌人使尽浑身解数却始终无法突破防线。在10月15日的战斗中，34团一连的副班长古凤刚甚至只用8颗手榴弹就俘虏了124个敌人，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一天的下午6点，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当消息传到塔山时，战场上爆发出胜利的欢呼。此次历时6个昼夜的塔山阻击战终于结束。在无险可守的塔山，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6500余人，成功打退了国民党军11个师的进攻，为锦州解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此有人这样感，塔山无塔也无山，4纵就是塔就是山。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7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汽车悄悄驶出了长春，车中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60军军长曾泽生，而另一位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的处长刘浩。此时长春内外的国民党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对峙近5个月了，然而刘浩和曾泽生却同坐在一辆车里，谈笑风生，丝毫不像是敌对双方的人。
3: 原来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吉林省的永吉和四平之后啊，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官郑洞国指挥10万大军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为了解除长春的敌人对后方安全的威胁，东北野战军准备攻下长春，并于5月下旬发动了攻势。然而直到1948年10月19日，长春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那么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曾泽生和刘浩又在长春解放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1948年3月，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但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官郑洞国此时并不慌张，因为在连年的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都曾经大力修建过长春的防御工事，所以长春的城防非常坚固。在今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中，就收藏着当年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在攻打长春时用过的长春守敌攻势图，以及长春敌军炮兵作战计划永久碉堡位置图。在这两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春城内的防御工事可谓星罗棋布，众多坚固的堡垒，再加上郑洞国手下的10万大军，让长春固若金汤。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4: 事实上东北野战军当5月下旬对长春发动进攻的时候，由于对这座城市的地形和设防的情况没有详细的了解，野战军虽然占领了郊外的机场，但是敌机取水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此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对长春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的方式，这就是著名的长春围困战。
1: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野战军成立了围城指挥所，将14万人分为东西两个队，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这张长春敌军分布及我军围困图印制于1948年8月20日，图中黑色粗线围成的不规则圆圈就是野战军的包围圈，而黑色的圆点则是国民党军的据点。从图中可以看出，有的敌军据点距离野战军的包围圈可谓近在咫尺。为了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不让一粒粮食落入敌手，野战军从陆地和天空两个方面对长春进行了经济封锁。与此同时，为了瓦解敌人的意志， 围城部队还通过各种方式向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发动政治攻势。他们向城内投放各种宣传单，在阵地上向守军喊话，甚至利用话剧、相声等文艺节目勾起守军的思乡之情，动摇他们战斗的决心。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萧华亲手书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和围城部队向国民党军投放的宣传单。有的宣传单是号召国民党军官举行爱国起义，有的则是针对下层士兵用官大一级压死人等标语，让士兵了解国民党军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劝说他们投诚。这些宣传单因为印制的时间较早，所以落款并不是东北野战军，而是野战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据统计，在半年之中，野战军散发进长春城内的宣传单甚至多达百万份，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黑暗内幕，宣传了共产党为国为民、渴望结束内战的革命主张。兵临城下的巨大压力和日益紧缩的粮食供给，让国民党的军队人心惶惶。但另一方面，强大的政治攻势又让他们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大批国民党官兵走出长春城，向东北野战军投诚。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辽宁锦州发动总攻。消息传来，许多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官兵啊，都感到末日临近。绝望之下呢，他们悄悄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起义。而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刘浩。原来早在1946年4月，刘浩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就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两位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派他去做策反滇军的工作。滇军是国民党军的一支，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是云南人。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滇军长期以来受到蒋介石的提防和猜忌，并且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歧视。对此，滇军上下都有不满的情绪。抗日战争后，滇军经过整编被派往东北战场，可以说在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是滇军。如果能策反大部分滇军起义，这对共产党集中力量消灭其他的国民党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被毛泽东和朱德寄予厚望的刘浩不但是云南人，他的妻子与滇军的上层还有亲戚关系，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与滇军的主要将领有过接触，是策反滇军最合适的人选。到达东北之后，为了方便工作，刘浩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用赵振华的化名办了一张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化妆成国民党军官，一边在滇军内部收集情报，一边与同属于滇军的93军和60军进行接触。由于93军的军长卢俊全顾虑重重，对国民党还抱有较大的幻想，因此刘浩决定将策反的重点放。
5: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题材，责任为先，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玩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9: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10: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11: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10: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12: 哎，小鬼！
13: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12: 在哪儿不许动！
14: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11: 这是作业本，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4: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11: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14: 滚开！
15: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10: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5: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10: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枪往前冲啊！
7: 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8: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9: 放心，一定赶出来。
8: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9: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想有人啊？后院有人，后院，你藏到哪里了？
11: 前面有东西，
10: 你看看床底下。
9: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7: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9: 老子跟你们拼了！
1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9: 把手印交回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

0: 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1: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0: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胶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3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极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

0: 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国农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国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点假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2: 不过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规划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1: 粟裕用了2个中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攻势，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

0: 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先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新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先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先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先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先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先洲，黄埔军校17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2: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先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先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

0: 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1: 到广播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群啊，6、8团打的。
0: 2天来，莱芜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先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先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莱芜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2: 李先洲部当时在莱芜差不多也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先洲也慌了。
0: 李先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3: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4: 韩炼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自然来这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0: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炼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4: 就是韩炼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里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5: 银壁战线首先呢，前半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呢争取韩炼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0: 2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 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6: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7: 下一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 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9: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0: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嚣， 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三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0: 周围这个工事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龟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着这工事相当好。
11: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9: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9: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2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店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的。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攻城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立荣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 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11月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碉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隐蔽接近敌人。经过1天2夜的作业，一条100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室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室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室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室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 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侍

0: 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特务连是四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就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市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三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市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市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柱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 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3: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让人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张扬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4: 不到7点，

0: 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纪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纪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纪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霜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戴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1: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0: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4: 过期嘛。
3: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0: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菌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在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们办准备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2: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 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2: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继光镇。继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继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谷，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0: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11: 你走这边。
9: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

0: 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其实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1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明，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0: 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7: 这针对
8: 热闹，
9: 真对热闹，
10: 真
9: 对热闹，
10: 真
9: 要
10: 去，
9: 真
10: 要
9: 去，
10: 真
9: 要
10: 去，
9: 真要去，
11: 我们必须要抓起来吧。
12: 县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0: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你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3: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2: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3: 去醉仙楼。
2: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6: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5: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2: 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5: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

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

0: 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林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为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讲党课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3: 黄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4: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黄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
4: 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强调，要研经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建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正己，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质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 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字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交易路式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交易路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4: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

0: 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助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

0: 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航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强调，要纵深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扎实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活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淬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7:01开跑，701名跑步爱好者以7:01配速完成7:01全程，周口市这场别具仪式感的奔跑，营造出全民参与、积极向上的健身氛围，更用奔跑姿态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3: 7:01起跑，以7:01的配速跑7.01公里，跑出快乐，跑出健康，同时祝福我们的党荣报青春，
4: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我自己好好读书，科技报国，为祖国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迎七一，攻心向党，出彩有我。河南省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三门峡市火热开赛，激烈的攻防对抗轮番上演，清脆的击球声、阵阵欢呼声贯穿全场。参赛选手表示，要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进取姿态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争先的工作热情。
5: 在建党105年之际，总工会在这个比赛也是献给党最好的礼物。我将在本次比赛中团结一致、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6: 以球会友，切磋交流，享受赛场，收获友谊。我会把拼搏精神带回岗位，也祝赛事圆满成功。
7: 焦作济阳市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文化、农技、法律、医疗等便民惠民三下乡活动献礼党的生日。
8: 人民医院的同志都来测量血压、血糖，医生给我的建议都让我注意什么、多吃什么，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7: 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次次贴心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0: 党组织的温暖。信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1: 这次我们带来了以民防治这些宣传资料，农业那个宣传资料，玉米单产提升这几十资料，通过宣传玉米的高密度种植、肥水精准控制、引进水肥一体化设备，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面对鲜红的党旗，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街道东建沟社区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郑重宣誓。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家风故事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4: 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作为青年党员，我要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经常对家人讲，咱家的传家宝不是钱财，是听党话、跟党跟、跟党走。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
6: 在党的奋斗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请听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7: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8: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9: 党龄是12年。
10: 24年，4年了，20年。
6: 6月29号，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的名单当中，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王丽娜，
9: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州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州麦49号直打侧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6: 汝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2级警长杨亚磊，
11: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6: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乔子生
8: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升峰算什么事？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
6: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张桂芳，
12: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6: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戴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事找组织，哪有困难哪就有党旗飘扬。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书记郭燕，
13: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6: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科，
14: 我们的盾构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盾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黄丽娜，
9: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6: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
7: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15: 漯河市少林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16: 那是敌人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15: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退休党员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黄殿秀，
16: 总之上，认为我在上个的战场过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15: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黄殿秀，
16: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个咋干嘞，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15: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起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学生王地淼，
17: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5: 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党委委员李婷婷，
18: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上百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15: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黄殿秀用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6: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中欧班列郑州在妥新通道，阿富汗当地时间6月29号下午，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郑州国际货运通道成功实现进一步延伸，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
15: 今年7月1号起，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两部法规同步落地实施，分别护航中原水运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6: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
15: 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查询。
6: 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林州举行，模拟发生地震并且引发多次次生灾害的状况，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15: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4架无人机在9个县市区飞播近10万亩，有效地破解了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
19: 联播说天气。
6: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信阳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或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1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是最快乐的。
1: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7: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18: 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向路行。
19: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7: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 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19: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0: 就可以使用。
19: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0: 过期嘛？
19: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0: 在红色
19: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7: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19: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7: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19: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7: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们办这笔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17: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8: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7: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20: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21: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7: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9: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7: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9: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

0: 奋不顾身的突击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继光镇。继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继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4: 掩护！
3: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5: 第二幅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6: 你走这边。
3: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9: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0: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1: 不准在这里拉琴。
12: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3: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2: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3: 快走，他们来了。
14: 中国有句古话，是习武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2: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5: 兄弟别怂了，
16: 别怕他，
15: 兄弟
16: 不要怕这小子，
15: 完蛋了，
16: 我们看看
15: 他们打败了。
17: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8: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9: 交给我住口，再来再来起。
12: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4: 真的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7: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掌握活路，谁的人敢叫不住。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加恨，激发我们的邪性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恋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愿。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敲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繁华。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首先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百名戏曲艺术家共唱的红色经典，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建平老师，也就是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的爱人，指导了这场群英荟萃的盛大晚会。现场有81位国家一级演员，21位梅花奖获得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经过统计呢，当天艺术家们携带弟子亲临现场，大约有600多位演员齐聚一堂，场面震撼，气势宏大。最让人感动的是5000多名观众冒雨来观看，但是最让我钦佩的还是每位艺术家不顾风雨交加，毅然决然地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戏曲盛宴。今天就邀请大家一一地来欣赏一饱耳福。节目的一开始，大气澎湃的背景音乐将大家带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会氛围当中，全场的演职人员以及观众全部起立，手拿小红旗在风雨中摇摆，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歌声当中。整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胡美玲老师携带弟子曹慧敏、曹慧芳、姊妹花以及仙草少儿戏曲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豫剧《红灯记》，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公仆作品，焦裕禄呢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冰河开》。

风沙把人抬，困难丫头气我呆，有志脚下不自开，心不背从天降，要去朝子咋住在

刚刚我们听到了豫剧，换换口味，来到曲剧。曲剧的领军人物海莲池老师的儿子海波，带领海派众弟子一同为大家带来一段杜鹃山选段《怒火烧》。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江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这样的一个盛大晚会是肯定要有她的一席之地。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专门从河北邯郸赶到郑州，携带弟子们演出这段江姐选段绣红旗。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抢来的警官》是部现代戏，由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树进老师携带近100名弟子为大家带来这段豫剧《抢来的警官》选段，得民心者得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弟子方素珍老师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前段时间在豫剧二团的剧场当中观看了方素珍老师主演的曲剧现代戏《信仰》，剧中方老师真挚的表演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我当时是在第一排观看，真切地看到了方老师在剧情当中感动之余流下的泪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剧现代戏《信仰》选段，打出一片新天地。

当家庄女，回新娘我能笑对狂风暴雨，回新娘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红色娘子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唱段，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呢都在唱，今天我们依然在传唱，她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都在鼓舞着前行的人。接下来由梅花奖获得者张春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梅花奖获得者刘晓燕、梅花奖获得者梁红霞、国家一级演员史如、梅花奖获得者陈新琴以及曲剧新秀李金花共同带来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来自工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老师的弟子、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带来的豫剧大延时选段《党员颂》。

听众朋友您好，粤调是我省的戏曲剧种之一，身凤梅大师可以说是粤调的代言人。虽然申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众多弟子依然在唱粤调，传承粤调。接下来咱们欣赏由申小梅老师带领众多弟子为大家演唱粤调《焦裕禄》选段，想起来那年腊月23。

听众朋友您好，铡刀下的红梅是小皇后豫剧团的王红丽老师的代表剧目。今天晚会现场呢，是由小皇后豫剧团的周红梅、李诗、张路明一同为大家带来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交党费。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豫剧院二团副团长李金芝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曾经在传统剧目《泪洒相思地》当中扮演王连娟，以及她的夺眉剧目《风流女人》，给广大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豫剧《中国红》选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空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诸葛瑾奉命来到了御营，劝说刘备罢兵。他向刘备陈说利害，什么是轻，什么是重，您要好好想想。就是说要打的话，您应该去打曹丕，不应该来攻我们江东。为您二弟报仇啊，那是私事，继承汉统，灭了曹丕这个篡位之人，您这是公事。刘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你们说那一堆全没用，我这次来就是要杀孙权，扫平江东，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如果就凭这么几句话想让我退兵，死了也办不到。刘备啊，看在这位诸葛瑾是自己丞相诸葛亮的哥哥，留了他一条命，就把他由大营里给轰出来。诸葛瑾是满面羞愧，带着从人回到江东来见孙权。见孙权是复命交令啊。哎，诸葛瑾呐，为了孙权的霸业也真不容易啊。您瞧他前前后后的，他奔波了多少趟了。为了要荆州的时候，他跑一趟西川，跑一趟荆州，回头又跑到西川去，让兄弟诸葛亮做了个扣，差点没把诸葛瑾给急死。今儿个自己是一片赤诚，既为刘备也为孙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公孙权的霸业，要不然他才不负这个辛苦呢。就这样啊，还有人收拾他呢。谁收拾诸葛瑾了？就是那江东的老臣，那张昭张子布。诸葛瑾向孙权讨完了令去游说刘备，诸葛瑾走了之后啊，这张昭就琢磨着不是味道，他来见孙权。孙权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权对张昭十分尊敬，三朝老臣了，保着自己的父亲，随后保他的哥哥，最后又扶保自己，可称得起是一位江东的有功之臣呢。所以呢，孙权对这些位老臣都格外的客气，也特别尊重。子布找我有什么事啊？主公啊，坏了事了。哟，孙权一愣，出什么事了？哎呀，主公啊，您不应该让诸葛瑾呐去见刘备。哎，孙权一皱眉，子布，诸葛瑾来讨令的那时候你不是也在做吗？诸葛瑾这是为解江东之围呀，怎么不应该派他去见刘备呢？嗨，主公，您上了当了，诸葛瑾哪是去游说刘备，他这是看刘备的势力太大了， 唯恐江东朝不保夕，他为了活命，为找个站脚的地方，他这是去投奔刘备去了，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来见您，得到您的准许他才去。您看着吧，诸葛瑾此一去啊，再也不能回来了。嗯，孙权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想了想，他又看了看张昭，孙权摇了摇头，不，
7: 子布啊，
6: 您看错了，诸葛瑾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主公，画人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您看他外表不错呀，实际呀、诸葛瑾心向西蜀。主公你不想想，谁在西蜀当丞相呢？不是他亲弟弟诸葛亮吗？哼哼。张昭说完这番话，孙权乐了。
7: 子布，
6: 你这话全说错了，谁都能背我，唯独诸葛子瑜，他永远也不会舍我而去呀，是吗主公？
7: 那当然。子布，
6: 你忘了当年曹操统兵发我江东的时候，刘备不是打发诸葛亮到咱们这儿来了吗？
7: 是啊，
6: 从那儿开始孙刘连的盟。
7: 对呀，
6: 当时我看诸葛亮这个人呢、很有才学，我就劝子瑜让他把诸葛亮留住，弃刘备来保我。子瑜就去了，说他兄弟去了，没说成功，诸葛亮根本不来，说我已经保了刘备了，忠臣不是二主，我怎么能再保孙权呢？子瑜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子瑜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公啊，这很简单，帝之不留，由于子瑜之不去。就是他不能弃刘备来保您，那我呢，也绝不能弃了您去保别人，永远不能这样。”话虽如此啊，张昭还是不相信孙权这几句话，他还一个劲儿地摇头。孙权有点不高兴，这老头怎么这样啊？子布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与诸葛子瑜啊深交多年，他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他的心，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风波，也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难事儿，我们是互不背叛，君不叛臣，臣也不叛君，同时呢，谁想离间我们也离间不了。这意思就告诉张昭了，人家诸葛子瑜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刘备大营去游说刘备，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不但没有人同情他称赞他，还在后边踹人家两脚。尤其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头发胡子都白了，眼看眉毛都白了，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你还说人别人呢，知人知面难知心呢，你这位三朝老臣在我江东，你怎么意思啊你？孙权要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啊，过去有许多功劳，真想狠狠申斥他几句。不过孙权这几句话不软不硬的，可也够张昭听一阵子的。张昭听的这会儿，既然主公这么相信诸葛瑾，那就走着瞧吧。
7: 瞧什么呀？
6: 老先生，您放心吧，你永远什么也瞧不着。我说呀，不出今日，诸葛瑾就能归来还令。话没说完，有人禀报，诸葛子瑜求见。怎么样，张老先生，您再坐一会儿吧。张昭腾的一下这脸就红了，他觉着有点不好意思，觉着有点害臊，其实他完全应该害臊。怎么回事？你要说张昭十分坏倒也不是， 这玩意儿也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觉着别人要是立点功干点门啊，他要不在旁边添点油加点醋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可能张昭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这么点小毛病，孙权也可以谅解。这谅解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孙权还是比较了解张昭的。张昭这个人呢，也有点居功自傲吧，觉得自己年龄大，保东吴保了三世了，那么就透着他忠。两是旁人呢，张昭总觉得呀，对孙氏的霸业呀，不够那么忠心耿耿。那么作为张昭在后汉当时来讲，就是唯我独忠吧，他就是那号人。所以孙权呢，也没十分过意。诸葛瑾回来了，张昭不好待在这儿坐着了。你看，刚讲究完了人家，哎，脆脆生生的在自己那老脸上来了个大耳刮子，所以他告辞了。一出门，跟诸葛瑾正好走了个对面。诸葛瑾上前施礼呀，诸葛瑾对张昭啊特别尊重，因为那是老臣了，在江东这些老臣之中，属他德高望重。诸葛瑾呐，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这么一客气啊，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啊，子瑜，你回来了，正好，主公那儿等着你呢。哎，老先生，您别走啊，一起听一听吧。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很不顺利呀。张昭这么一听，嗨，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啊，说完了，袍袖一挡脸，他走了。诸葛瑾不知道啊。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忠厚老实人呢，他不考虑这些，什么谁在后边逮他一撇子来他一脚，没工夫顾忌这个。诸葛瑾见孙权把与刘备的一番谈话这么一说，就是说刘备啊，是拒不通和呀，说什么都不好使，把您教给我的话以及我想到的都说了，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非要学习东吴，把您抓住不可。孙权这么一听，哎呀，这么说来，刘备是决心已下呀。要真是这样，古的江南危呀。孙权有点犯愁了，刘备真的不撤兵，不罢兵，那就要有一番血战。要是打起来，甭说荆州，我整个江东可就都危险了。孙权这话刚说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主公不必忧虑，主公您可以作一表彰，某不才愿为使臣到许昌面见魏帝曹丕，陈说厉害，使其兵伐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我江东无忧矣。哎呦，真有能人呐。说着话，连龙这么一起，由打外边进来一人，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一看，正是中大夫赵咨啊。此人姓赵，名咨，字德度。哎呀，德度，你来的正好啊，怎么你让我写一份表彰，你拿着它去见曹丕？正是。哎呀，德度啊，此地虽然是好啊，不过你这一去见着曹丕，可千万别失了咱们江东的体面。孙权有点不放

主公您说的哪里话来？这不是一件小差事吗？如果我在曹丕面前要是丢了主公您的脸面，那我赵斯立刻是投江自尽，我就没脸儿再见我江南的主人了。我丢脸我就不回来了。哎，孙权双挑大指，我相信得度，绝对能胜任呐、啊！但愿得此去，使得曹丕出兵，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呐、啊，光称臣还不行呢、啊，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递了两盒点心，拿条烟，那哪行啊？那年头也没那礼品，得重礼。带着江东最好的土特产，雀头香，那是什么呀？就是香附子啊，还有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豆芽、长明鸡，呵，吃的、喝的、用的、看的、玩的都有，大包小刘干了好几车。得给送这么多礼物，那当然，那是给皇上送礼。再说送礼这人是谁呀、啊？江东的霸主孙权、孙仲谋，口口唧唧的也拿不出手去呀、啊。这些东西还不算呢，还一大活人呢，大活人也算礼品呢，这就不能算礼品了。谁呀、啊？那于禁，关云长水淹七军，不是把于禁捉住了吗？那么孙权偷袭荆州呢，杀害了关羽父子之后，荆州得过来，他由荆州大狱里就把这位于禁给带回来了，现在正好给曹丕进礼上表，那就把这位于禁将军呢给带回去得了，这也算对得起曹丕。就这么样，赵咨怀抱表彰，押着于禁，带着厚礼来到了许都。到许都这儿，赵咨不能直接去见曹丕，他得先拜一位大臣。赵咨知道曹丕手下有一批重臣呐、啊，你像什么贾诩、华歆、王朗、刘烨、司马懿，他得先拜访一位啊，他就直接着拜这个太尉贾诩来了。贾诩很客气，问明来意，说那很好啊，既然前来上表，我看这样吧，你就住在我的府下吧，不必住到驿馆去了，明日呢我主升早朝，咱们一块儿去见见。第二天一早，曹丕设朝，文武参拜已毕，这得议论一番国事啊。贾诩出班禀奏，说是现在有江东孙权手下中大夫赵咨前来上表，说着先把礼单呈上来了。哦，曹丕微微一笑，呵呵呵，我明白了，孙权此次派人来上表，此乃是为退蜀兵之故啊。曹丕知道了，那当然，魏文帝曹丕呀、啊、那也是一位聪明的帝王，很有头脑，现在整天也不闲着，不是研究西蜀就是研究江东，不研究能行吗？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的探报，他知道现在刘备已经带领重兵兵屯魁关，要给关羽报仇，孙权那儿很紧张，所以才派人来见我，吩咐一声召见。随着这声旨一下，赵咨大摇大摆地从外边进来，一进这午门呢，赵咨心里就在想，想什么呢？想孙权嘱咐他那句话，这不是来到了吗？眼看要见曹丕了，我绝不能丢失了我江东的气象，就是那气派不能给丧了。来到丹池下拜见曹丕，曹丕吩咐进前来讲话，同时还赐座，真拿这位赵咨当一位使臣了，这也是一国之主派来的一位。

大臣，所以得客气。坐下之后寒暄几句，就归了正题了。赵子把表彰往上这么一递，曹丕看了看孙权的这份表彰，然后把表一合往旁边一放。他没提这表彰的事儿，也没问呢赵子来的用意，你是来求兵来了，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这都没提。他问了一句题外的话，赵大夫，陛下，我想问问你，你家主公孙权是一位何如之主？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过孙权孙仲谋这个人，这人到底有什么本领？哦，赵子一愣啊，他听曹丕问孙权怎么样，赵子心想，我得好好说一说，也不用怎么好好说，我就如实的告诉你就得了。陛下，我主孙权乃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啊。说到这儿，赵子把大指挑起来，冲着曹丕晃了晃。嚯，曹丕倒没见怪。哦，我说赵大夫，你不要过于夸奖你家主公。不，臣非过誉，我并没夸奖我家主公孙权呐。我家吴侯纳鲁肃于樊嫔，是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或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料也。以此论之，岂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哼，这话说的不大不小啊，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所作所为啊，一般人他都比不上。当年收纳鲁肃的时候，鲁肃是个什么人物？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用吕蒙为大都督，吕蒙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战将。要不是聪明之主，这两个人根本不能受到这么重的重用。把你们的于禁逮着了，没有杀害，这不是一位仁德之主吗？我们杀死了关羽，取了荆州，并没有伤兵损将，这是我们主公的大志。现在我家吴侯据守三江，虎视天下，称得起是一位当代之英雄。可这么大的一位人物，他能够屈身于你，给你上表，这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韬略。所以说，聪明、仁智、雄略这几个字都占全了。哦，哎呀呀！曹丕听得这会儿晃了晃头啊，几句话说的曹丕很满意。赵大夫，这么说你家主公孙权是颇有学问呢。赵子笑了，陛下，我家主公孙权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贤，博览书传，历官史记，采其大旨，不孝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家主公孙权是文武双全，很有韬略，有真才实学，不像那些舞文弄墨、摘章寻句的人。这几句话好像是给曹丕听的。赵子知道曹丕啊有点才学，可是你的才学比我们主公孙权呢还差着一大块呢。曹丕听明白了吗？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听不明白？他暗暗地挑大指赞美赵子啊，这使臣够格。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呢，人家把人家主公啊，给褒奖了一番，捎带脚的，把我呀，给冤了两句。

0: 这么大的一位皇帝，不能因为这么一句半句话就跟人家使臣翻脸，那显得太没深沉了。曹丕冷笑了一声，赵大夫，朕欲发无可乎？就是说我要领兵打你们，你看行不行？赵子听得这会儿很不以为然，陛下，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呀。你要打我们呢，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你打打试试。赵子这几句话呀，说的两边的文武可有点不大满意了，有些人听着很生气呀。他们瞅了一瞅皇帝曹丕，又看了看这位使臣赵大夫，心说这位中大夫赵子要干嘛呀？这是上这儿来求救来了，还是跑这儿来教训我们来了？你瞧他这派头，坐在这会儿这一番长谈，把他的主公孙权夸得像朵花似的。你们孙权那么大的本事，你们江东左一个带甲百万，右一个带甲百万的，那你们就跟刘备打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有几位大臣呢，冲着曹丕直使眼色，那意思，陛下，您别跟他在这说了，把他轰出去得了。曹丕看见了，装没看见，还是满面含笑的问赵子：“赵大夫，请问吾为魏乎？”这话问得更干脆了，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们江东怕我不怕？赵子听得这会儿腾愣一下挺身站起来了，陛下何出此言？我江东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谓之有？实话告诉您吧，我们江东从来就不懂得怕谁，包括你在内，我们谁也不怕。啊、哦！曹丕一抬手，赵大夫请坐。哎呀，大夫啊，江东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位？这句话曹丕问得很和气呀、啊。既然曹丕的话温顺下来了，赵子也就很客气了。哎呀，陛下，您要问像我这样的人呢、啊，那就不必提起了，因为我江东聪明特达之士不下百人，如我之辈，车在斗量，不可胜数啊。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像我这样的人物啊，在我们江东拿斗量用大车拉有的是。哎呀，曹丕叹了口气，挑起大指：赵大夫，寡人很钦佩你呀，一位使臣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我佩服你，够一位使臣，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啊。主上怎么交代的任务，怎么样就去完成。江东真有人才呀，寡人一定照表彰行事。现在你们江东不是很吃紧吗？我一定派兵增援，或是派兵去汉中使刘备守卫南宫。他当即降诏书，命太常卿行身其封册前往江东，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啊。寡人愿意与江东联盟啊，是共破西蜀，生擒刘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文帝曹丕和东吴的赵咨一番对话，魏文帝很称赞赵咨，江东孙权手下真有能人呐、这位使节够格，来到我这儿虽然是来求我来了，但是呢不辱君命，把江东的脸面呢是一点没丢，而且呢还给宣扬了一阵，这样的大臣很难得呀。当时魏文帝曹丕传旨是加封东吴的孙权为吴王，赐酒席呀、派手下一位大臣太常卿刑侦机策前往江东加封，就是跟着赵咨一块儿去。哦，把孙权封吴王了啊，加了九锡，这九锡就是前文书说过的曹操称魏王时候使用的那些东西，吃的喝的住的摆的骑的这个马坐的车，那就全换了，这气魄是大不一样了。当时赵咨呢向魏文帝施礼称谢，魏文帝曹丕让两个大臣把赵咨送出朝廷，这算把这位使节打发走了，这就应该散朝了。贾诩又来禀奏说，万岁，现在在午门外还有一个人要见您。谁呀？老将军于禁。哦，曹丕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对呀，听说这次赵咨前来上表带来了好多礼品，而且呢还把于禁给我送回来了，吩咐立刻召见，就把于禁给带到了金殿来了。于禁一见文帝曹丕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怎么回事呢？自己觉得有点委屈，有点不好意思，奉命跟关羽交战，让关云长水淹七军，自己从那儿起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江东的孙权收了荆州，杀死关羽之后才从大牢里把自己救出来，那么到现在放回来了，他这个心情必然是这样，他就等着魏文帝曹丕得狠狠地责怪他一阵。曹丕呀、没有，冲他一笑啊，于老将军赶快平身吧，不必难过，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很好，说明虽然你被江东给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心还是在许都啊，寡人也很惦念你，你老将军啦，不必多想，古有荀林赋孟明氏啊，我就像啊对待荀林赋孟明氏一样来对待你。曹丕这一番话说的，甭说于禁痛哭流涕，就是在金殿站着的那些文武啊，眼睛都有点发酸。怎么回事呢？就觉得咱们万岁呀、真是一位明君呐、曹丕说这个荀林赋和孟明氏啊，这都是春秋时期啊两员败将，那荀林赋啊是晋国的大夫，他被楚国给打败了，晋景公呢没怪罪他，还那么重用他。后来这个荀林赋啊在征伐赤敌的时候建立了汗马功劳，那么那孟明氏呢是秦国的大夫，也是因为打了败仗被晋国给逮了去了，人家又把他给放回来了，秦穆公呢仍然重用他，那么这个孟明氏啊就保着秦穆公终于建成了霸业。今天曹丕啊举出这么两个人来，意思就是告诉于禁，你不必难过，我也不怀疑你，

我还会呀、啊、重用你，你先休息几天养一养精神，然后呢你到叶郡高陵去参参陵吧。叶郡高陵是什么地方？就是埋曹操那地方，那就是曹操的皇陵啊。现在不是曹操谥号为魏武帝了吗？就让于禁去一趟。于禁还挺高兴的，当面谢了恩，休息两天他就到了叶郡了，想去参参陵。赶他进去这么一看呢，在陵墓里边墙壁上画着一幅画，这幅画正画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在那大帐虎皮椅上坐着，旁边站着关平、周仓，在他眼前不远那儿站着一员大将，倒剪着二背，是庞德。地下跪着一个人，在那磕头求饶。跪着那个不是旁人，正是于禁自己。哎呦！于禁一看这幅画，当时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回来越想越窝心，没几天他就死了。您说这魏文帝曹丕高不高？当面跟于禁说的还很好，我还不怪罪你，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也不必难过，我还会重用你。他把他给打发到高陵，让他看这幅画来了。感情预先呢，曹丕就安排好了人了，赶着就在这高陵陵壁上画了这么幅画，诚心羞臊羞臊于禁。你看看庞德，庞德还是个降将呢，人家在关羽面前表现得那么英勇，你再看看你，你是我父亲身边的30年的老臣了，结果你这么丢脸，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于禁一见这哪受得了，就窝囊死了。有人奏明了曹丕，魏文帝还不错，功是功，过是过，于禁虽然丢了脸了，被人家给俘虏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父亲的老臣呢，他传旨重葬于禁。埋葬完了于禁之后，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万岁，上大夫刘烨求见您。”“哦，叫他来见我。”刘烨由打外边进来，要行君臣大礼，让曹丕给拦住。“老大夫，不必了吧？怎么，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不用施什么大礼了，有话坐下讲。”刘烨谢了座：“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万岁呀、啊、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哦。”曹丕微微一笑：“老先生，你怎么想的呢？”“万岁，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啊、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就是说咱们渡江偷袭呀、啊、如今是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必亡啊。刘备让他在前边打，咱们在孙权的后边打，给他来个两气夹攻，这样呢把孙权给灭了之后，回过头来哎您再灭刘备，这样一来西蜀东吴不是就都完了吗？您就一统华夷了。”“好好好。”曹丕听到这儿笑了。刘烨是一片好心呐：“老先生，现在孙权既然是尽礼臣服，我要是再派兵攻打他，那么天下还有欲降之人，那不伤心吗？是现在孙权来上表，是来降我来了。我不单没收人家，不封人家，而且还派兵去打。一旦如果还有别人想降我，谁敢来呀、啊？”刘烨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万岁，孙权这个人您可知道，他并非是人下人呢、啊。这个人很有雄才，但是有一样，虽有雄才，他不过是一个残汉的骠骑将军。他的官职只不过是个南昌侯，芝麻粒儿那么点这个官儿。万岁应该知道，官轻则是威呀、啊。你的味儿没到那儿，份儿没到那儿，也就是说身份不到。”

你那势力呀、就很小。现在您一封他吴王一家九锡，那可就大不一样了，这是等于与虎添翼呀。再说了，陛下，这次孙权派赵咨到这儿来上表，我说他这是诈降，他不是真心实意降咱们。这个事情万岁不可不查呀。啊，曹丕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倒捡着二贝在屋里头来回走动了几步，用手啊拍着刘烨的后背，老大夫，你放心吧，别看我封孙权为吴王家了九锡，寡人早已打定主意了，我是既不住吴也不住蜀啊。孙权让我出兵去取汉中，是刘备首尾难顾，我才不办这傻事儿呢，我就让他们打去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两个老虎咬架还得咬伤一个呢，如今吴蜀交兵，若灭一国只存一国了，那时候寡人再派兵除之有何难哉呀、我不是照样可以一统天下吗？哎呀，刘烨站起来恭恭敬敬给曹丕施了个礼呀，陛下聪明过人，老臣佩服佩服。说完了，刘烨告辞走了。魏文帝曹丕望着刘烨的背影点点头，他点头什么意思啊？他在感谢他的父亲呢、他父亲魏王曹操啊，给他留下了这么一批忠心耿耿的重臣，所以他这个大魏天下才做得这么稳当。这时候江东孙权干什么呢？江东挺热闹，悬灯结彩接天使呢，因为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还派来了太常卿刑侦基策加封，那刑侦不是天使吗？孙权传令悬灯结彩迎接这位天使，自己呢也袍服整齐，率领文武出城相迎啊。孙权收拾好了，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孙权一愣，怎么了？看所有的文武大臣，80%以上是满面愁容啊，眉头都锁个疙瘩，脸上连一点笑纹都不见。哎，孙权一看，你们这儿怎么了？啊？怎么都这样？应该高高兴兴啊，跟着我去接天使，去接旨意去。你们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有几位当时哭了。怎么回事儿？其实孙权心里的透明白，这些大臣心里都很难过，自从孙权派赵咨到许都上表那天起，有好些人呢就有点吃不下饭去了。因为什么呢？上火生气，难过着急呀。这上表不是个好事儿，无缘无故上什么表啊？上表就是称臣，就等于孙权呐承认了魏文帝曹丕是皇帝，他就心甘情愿做曹丕一个大臣。您做了魏文帝的大臣了，那么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您的臣宰呀，我们还有点位子吗？再说了，有打老将军孙坚那一代起，江东历经三世没受过谁的管辖，惯惯的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您当我们的君主，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帝。现在可好，称了臣了，谁能不泄气？孙权这一问

老大夫顾雍就说了话：“主公啊，这个旨您不能去接呀。如果您要接这旨也行，派我们去就可以了。怎么那样一来，有点太失身份了。”顾雍有点急了：“主上，您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刘备可以在西蜀称皇帝，曹丕可以在许都面南背北，您呢也一样。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那您就自封自己为大将军九州伯，也比现在让人家加封这吴王强。”孙权笑了：“顾先生此言差矣。想当年刘沛公曾受过项羽之封，盖饮食也何故却之呢？”嘿，大伙儿这么一听，我们主公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孙权说这什么意思？说当年开基立业的汉高祖刘邦啊，就斩蛇起义那位啊，他不是跟项羽一块儿伐秦吗？因为当时刘邦没有项羽的势力大呀，项羽自封为楚国的霸王皇帝了，他封那刘邦为汉王，等于就把刘邦给贬了。可是刘邦呢，哎，捋顺调阳的答应下来，甘心情愿受这个封，这不是个时机问题吗？后来终究怎么样了？终究还是刘邦取得了胜利，逼得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就跟着我去吧。大伙儿这么一听，只得跟着去吧。来到城外接旨之后，这刑侦撇辣嘴的还满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伙儿真不痛快。这时有人放声大哭啊，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老将军徐盛。徐盛一个肋下佩剑，大叫一声啊：“我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兵，为屯武，令主公受人之封，不亦如乎啊？”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干脆一把火就把这酒席烧了得了，把那诏书给他撕碎，杀了来使，然后与刘备一场血战，灭了刘备之后，再取许都曹丕，使我家主公面南背北，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啊！咣咣！说着，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剑已出匣，寒光闪闪，可把那位天使啊，太常卿刑侦吓坏了。他赶忙蹲在孙权的身边，俩手揪着孙权这袍子襟儿，让孙权保护他。同样都是使臣，你瞧人家赵咨那派头，您再看这位刑侦，吓傻了。他怕徐盛过来一剑把他给劈了，那都没准啊。孙权赶忙把刑侦给搀扶起来：“大夫不必如此，这是我的一员猛将，非常粗鲁，多有冲撞，大夫勿惊啊。”哎，刑侦叹了口气呀，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江东将相如此，终非久在人下者也。”他服了，心说就是东吴这么多的文武，孙权哪能在我家陛下曹丕的面前称臣？哎，心说主上曹丕，您呐上当了，人家孙权上表称臣，这是一计，看来是投降您，实际这是诈降。回去啊，我得提个醒。孙权招待了这位天使一番，把这位刑侦先生给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之后，孙权这儿就等着了。等什么呀？曹丕出兵啊。连等了三天，探报回来说许都啊一切如常，曹丕连一兵一卒都没往外派。哎呦，孙权一听咧了嘴了，怎么了？大失所望啊！自己之所以能在曹丕的面前委曲求全、上表称臣，实指望曹丕能帮他一把，人家呀没理这茬儿。孙权明白了，这曹丕的心思是什么呢？是想坐山观虎斗啊，看我们吴蜀两家一番征战，他来个渔翁坐享其利。嘿嘿，曹丕你好厉害。就在这时，探马跑来禀报，说是西蜀刘备的人马呀已经兵扎子规他的先锋官都到了一道了。一道在哪儿啊？就是湖北宜都啊。哎呦，孙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可了不得了，刘备已经占领了他的土地数百里了，水陆并进，危险了，这都到了我眼皮子底下了，不能吧？怎么不能呢？不是说孙权建都在建业吗？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嗨，现在孙权已经迁都了，迁到湖北鄂城了。这鄂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昌，那也就是一眨来远啊。您别看现在坐火车走一宿，由宜都到了这武昌天亮了。那时候当然你要三五个人走路也得走几天，这是75万大兵啊，那就像绝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哗啦一下过去了。就您说孙权能不害怕吗？他马上击鼓升听啊，紧急议事，这事儿都在这明摆着呢，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我们将军臣也称了，酒席也加了，吴王也封了，人家曹丕呀、啊、这是给您个糖块，您先狠一狠，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曹丕根本没出兵去打汉中，更没派人马到这会儿来增援江东，人家就看热闹。有些人心想，主公怎么样，还得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孙权的话刚说完，由他武将之中闯出一员小将，当时请令：主上不必担忧，莫看西蜀刘备气势汹汹，率领几十万人马来我江东，他是自来送死啊。我看刘备手下的这些人马不亚如是一批土鸡瓦犬，您就给我一支令，带我去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嚯，真有横人呐、啊、几句话说的孙权精神大振，在场的文武啊一个个是拭目而观呐、啊、都把眼睛擦一擦，仔细看看这谁呀、啊、这是我们江东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大伙一看都认识，谁呀、啊、孙权的侄子孙桓。哎呀，小将军是个好样的。孙权这时候心里头甭提是个什么滋味了，看来呢还是得孙家的后人敢于出班请令。孙权点头啊，嘱咐孙桓此去多加小心，大耳贼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打仗相当狡猾，莫要轻敌。遵令。孙桓接令转身就要走，且慢。孙权给拦住了，怎么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孙权给他派了四个副将，李毅、谢京、谭雄、崔宇，派四个副将啊。孙权

还不放心，派虎威将军朱然与孙桓是协同作战，令孙桓为左都督，任朱然为右都督。左都督是正的，右都督是副的，给了他精兵五万，水陆迎敌。孙桓领令之后，点炮出兵，人马就杀下来了。这时西蜀的探报报进了御营，刘备知道了。这些日子刘备呵，那神气大了。自从由回关出兵以来，这么说吧，兵出西川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兵不血刃，一刀一枪都没动，连夺吴郡数寨。您想想，好几百里地呢，那能不夺几个关口吗？现在把御营啊就砸到了宜都，你去看看吧，甭管是水面上还是旱路上，到处都是西蜀的旗号，眼看着鄂城是唾手而得，孙权即将成为自己阶下之囚了。刘备威风不可一世，现在一听探报说什么孙权派将迎敌来了，派谁来的？孙桓。刘备手捻胡须想了一想，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朕了解江东之文武如纸上官文呢。孙权身边有多少文官，多少武将，谁什么出身，谁干什么的，我全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与郡主孙尚香结亲，在江东住了那么些日子，你以为我就整天就在那儿吃喝玩乐了啊？我都仔细做过调查研究了，虽没看过江东文武的档案，那时候没有档案，谁干什么的我都知道。他那些名将屈指可数，哪儿这么个孙桓呢？他多大岁数啊？探报回禀说25岁。哈。

0: 叶成荣大喊大叫着：
1: 你跑到哪里去了？老长官走的时候吩咐你是专管飞机的，现在我们的军长马继元还没有消息，已经来不及寻找了，这件事儿你要负责任呀。
0: 叶成荣不知道如何对付，眼看着马路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自己，他双腿直打哆嗦，脸色苍白。就在这时，站在他身后的随从副官也从腰里拔出了手枪。马路没有敢开枪，双方在互相对视着，气氛非常紧张。这时省政府秘书长陈炳渊急忙走上前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说吗？军长没有到还不派人赶紧去接，这样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啊？
0: 双方都不再说话了。马路考虑到自己是一个人在这儿，怕遭到暗算，于是只好放下了枪。叶成荣又开了口：
1: 好，我去联络飞机，听说军长已经到了互助了，你们派人去接吧。
0: 这时响堂和巡化方面的军队已经逃散了，马承贤拿起电话机指挥他们与解放军继续顽抗，可这时哪有人再听他的命令了。马承贤也不再说话了，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3: 西宁的局面很不好，从前线退下来的残兵乘机武装抢劫民财，而这个时候人们已经能听到城门口的大炮声了。省政府的几个要员又开始逃跑了，马全义全家朝运家口逃去。他说那里地势偏僻，共军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比较安全。可是别人却不想去，陈炳渊带着一些人去了河西。这些人都不是马继元的亲信，对个人前途没有过多的考虑，认为逃到哪里算哪里，到时再说吧。马步鸾和马承贤等人没有走，他们说一定要等马继元回来再说。8月30号晚上，马继元从互助突然打来电话探寻西宁的动静。叶成荣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救星：
1: 军长，这边还安全，大家都盼你快点回来呢。
4: 共军来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嘞。
4: 那你派车来接我吧。
1: 你等着，我马上到。
0: 当天深夜，马继元回到西宁，他来到自己的家里，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他的父亲马步芳已经带着全家老小逃到重庆去了。在这个空空荡荡的院子里，马继元在月光下流着眼泪走了一圈，然后神情十分沮丧地看着叶成荣和马承贤。
5: 没有想到先人创下的业绩让我们这些后人给断送了，这真是天意呀。
3: 听到这儿，马承贤故意说：
1: 军长，我们还没有完，可以退到牧区与共军打游击呀。
3: 马继元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转身问叶成荣：
0: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听军长的。
0: 我在问你呢。
1: 依我看，退到牧区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还是顾全性命吧。
3: 马承贤马上表示反对：
1: 这怎么能行？难道就这样完蛋了？不能逃跑呀，这是现实吗？国民政府都完了，我们还能有何作为呀？
0: 不要吵了，我们有几十万人又变成几十个人，这是天意。我们失败，问题不在我们，在国民政府。开始都走吧。几个人从花园里出来，又进了省政府办公室，这里也是一片狼藉。人们在逃跑的时候把家具掀翻，各种纸片也丢了一地，
5: 不知道什么人还在对面的墙上写着哀哉清寒。

0: 往哪里逃？马继元呆呆地看着这八个大字，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转头问叶成荣，
1: 飞机什么时候到？
2: 军长，明天清晨。
1: 那好，你们也回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走吧。
2: 好的。
0: 第二天早晨十点，马继元找来的一架小型客机降落在了机场，他带着叶成荣、高文远、马步鸾、马继荣、马全义和马步康等亲信来到了机场。这时赵龙也赶来准备登上飞机，马继元却没有让他上飞机。
1: 你还是留下来吧，飞机上坐不了这么多人。
0: 赵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他抱住了马继元的双腿哭泣着，
3: 请军长开恩，带我走吧。
0: 马继元面无表情，推开他就登上了飞机。飞机这时已经启动了，螺旋桨在转动，那赵龙还是跪在地上。
3: 军长，我做下的事你不知道吗？如果不让我走，我愿意死在你的面前，也绝不留下来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
0: 飞机无法起飞，马继元很不情愿地让赵龙坐上了飞机。可这个时候麻烦又来了，原来在马步芳手下干过的两名少将高参也带着家眷跑来要上飞机。因为马继元带了几大箱黄金，飞机已经超重了，再上去几个人就很难起飞了，因此马继元自然不会让他们上来。那个高个子的少将在这时却哭了起来。
3: 我跟随老长官几十年了，他临走的时候说让我跟你们一起去重庆，怎么能不让我走了？
1: 你叫什么？让开道，不然我要开枪了。
3: 你小子，你敢动我一根汗毛，你试试看。
0: 马继元盯着这个少将，一边命令起飞，一边举起手枪对准了他。
1: 我让你叫。
0: 马继元话音未落，已经扣动了扳机，这个少将应声倒在了地上。
4: 马继元逃到青海老家，失声痛哭。马氏父子还是没有尝到彭德怀的真正厉害。彭德怀的三个军团又杀了过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兰州决战胜利结束，一举歼灭了大西北最有实力、最顽固也是最反动的马步芳军队。从此盘踞在其他几个城市的国民党军队犹如秋风落叶，已经丧失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能力。而彭德怀的大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各个地区挺进。这时的大西北已经没有什么炮火了，我军在继续完成解放西北全境的任务中，就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只是走路接管的问题了。第一野战军30多万大军在兰州城里休整了几天，便开始挥师前进，继续围歼各个地区的国民党残匪。彭德怀在各兵团会议上发布了向青海、宁夏和新疆进军的战斗号令。王震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第二兵团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第一兵团首先进入西宁城的是第一军，军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从兰州出发，风雨兼程，直向马步芳的老窝奔去。当时还有部分残匪仍在顽抗，和我军遭遇后受到了解放军的打击，大部分已经放下了武器。这时已经是秋天了，西北高原风寒月冷，

0: 这给长途行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的战士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路高歌。
1: 9月6号拂晓，西宁城里寂静无声，王震兵团的先头部队第一军已经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郊区。绥军走在后面的王震将军接到前方报告，得知这座城市已没有敌人守兵了，他笑着对政委廖汉生说。

0: 做空城？
1: 完全可能啊。
0: 还是让部队做战斗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侦察分队现在已经进城了，其他各师团正在城外构筑工事。
0: 很好，我们天亮进城。
1: 部队又走了一个时辰，天已经放亮了。王震又一次接到报告说，城内没有敌人，人民群众正准备夹道欢迎。就这样，没有放一枪一炮，青海就宣告解放了。
0: 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马步芳的第82军、第129军及新编骑兵军约有3000-4000人自动投诚，从各个牧区撤回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自从兰州战役结束后，原西北行政公署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军都乘机逃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准备继续顽抗。后来这帮人又逃到了武威一带。这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副长官刘任他当时只有原陇南兵团的3个中央军。兰州决战的时候，马步芳曾经调动已经开到临夏附近的黄祖勋第91军和周家斌第120军投入战斗，但是因为刘任从中作梗，这两个军根本没有参战就朝河西走廊逃去了。而这个时候，陇南兵团王志奇的第119军已经逃到武都去了。可是眼前的这两个军刘任也很难掌握，解放军许光达兵团和王震兵团的一个军已经向他们开了过来。先头部队小规模打了几次小仗，解放军主动放慢了进军的速度，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有不少人极力主张起义，可是黄祖勋却坚决反对。他对周家斌说，现在我们落到这个地步，虽说前途不光明了，但我姓黄的身为党国军人，是绝对不会主动放下武器的。
1: 黄军长，大局已定，共产党得了天下，国民政府有谁来管我们呢？半年多来，我们来到这大漠深处，生存这么艰难，他们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军费，这仗还怎么打呀？这么多人要吃饭，不投降不起义，大家还有什么出路啊？
0: 周军长啊，出路还是有的嘛，我们可以在这里坚持一阵儿。如果新疆安全，我们就去那里。
1: 新疆怎么能安全呢？彭德怀的部队能坐在兰州城里不动？
0: 这时刘任也走了进来，他也是一个极力主战的人，只是成了光杆司令。这个虚设的副长官只能依靠这两个军长。周军长，不要怕，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嘛。
1: 你不是讲过，马步芳父子可以在兰州坚持3个月左右吗？怎么样，还不到2天就全完蛋了？
0: 哎，如果青宁二马齐心协力，兰州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丢失了。关键是他们有矛盾嘛。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周军长，现在共军拿下兰州，不可能再挥师西进了。宁夏和新疆还在我们手里吗？
1: 可是据我所知，彭德怀这次带3个兵团来，就是要解决大西北问题。共军过去在河西走廊吃过亏，要进军新疆宁夏，得穿越大漠戈壁，实际困难很多，他们不会冒这个险的。
0: 周军长，那你认为他们下一步会？
1: 下一步将南下追击胡宗南，进而向四川进军。
0: 这时黄祖勋接过了他们的话，刘副长官讲的对，共军不可能追击我们了，即使来点小部队，我们可以在河西走廊坚持下来。此时刘任似乎动了感情，他给他们两人点着了烟，

0: 也吸了一大口。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啊。兰州决战时，马步芳本想让你们打头阵，借机消灭你们。我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才使你们没有与共军正面交手。马继元临走的时候还在咒骂你们呢。我当初就留了一手，考虑到兰州失利后，我们一起到这里再来打地盘。现在这个机会终于到了啊。
1: 黄祖勋听到这里当场表态，
2: 就是嘛，我们不能向共军投降。
1: 周家斌没有明确表态，静坐在那里低着头在抽烟。这时他们已听说新疆方面也准备和平起义了，周家斌马上派人到新疆向陶之岳司令报告他们在河西的情况，并且表示支持他的起义。当然这件事儿是背着刘任和黄祖勋干的。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6: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7: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6: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8: 哎，小鬼！
9: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8: 站那儿不许动！
10: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7: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0: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7: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10: 滚开！
11: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6: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1: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6: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枪，往前冲啊！
8: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几天之后，王振兵团的一个团已经从西宁直逼下来，眼看就要到武威了。许光达的先头部队也开过来了。这时，黄祖勋的第91军直属骑兵团和第246师骑兵团已经在前线宣布起义了。听到这个消息，黄祖勋是万分的惊恐。刘任指着他的鼻子骂开了：现在共军又追来了，你们军又出了乱子，影响军心，你说我们怎么办？
4: 共军分两路向我们进攻，抵抗不了啊，还是继续往后退吧，到临泽高台一带咱们再说吧。
3: 唉，也只能这样了。于是这两个军急忙撤到了高台县，刘任又接着下令布防，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决战。120军军长周家斌原来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婿，他很有一些和平的诚意，曾经与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明鼎商议过率部队起义的事儿，只是因为他胆小怕事，又与刘任和黄祖勋不和，当天晚上他逃到酒泉去了。到了那里之后，他在私下里打电话给彭明鼎，彭明鼎感到很意外。
5: 你在哪里？
4: 我已到酒泉机场了。
5: 你还是回来吧。
4: 不行，我得上飞机了。
3: 说着他把电话挂断了。彭明鼎很生气，周家斌走了，刘任和黄祖勋已经抱了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打算了，自己一个人率部队起义，困难会更多。这时许光达的部队和王振的部队已经向他们攻来，刘任和黄祖勋发觉情况不妙，连夜逃到了酒泉，并且把在高台的指挥权交给了彭明鼎。敌我双方还没有交火，王振司令就派人给彭明鼎送来了一封信，希望他尽快起义。彭明鼎看完了信，立即对送信的人说：
6: 我现在就下令让部队撤出战斗，开到酒泉去接受起义，请你告诉王司令，让他们快来酒泉。
7: 第二天，这些残部就从高台撤出来，向酒泉退去。刘任在逃往酒泉的路上因为车祸受了伤。酒泉的守城司令贺义夫是彭明鼎的心腹，他是完全赞同起义的，这里一切布防都是他亲自安排的。这时彭明鼎悄悄地找来了贺义夫：
6: 现在情况复杂了，你还是带我去看一下布防情况吧。
4: 请你放心，我以一个营的兵力负责城内设防，还有一个营布置在嘉峪关城楼上，现在已经封锁了残部逃到玉门破坏油田的去路。另外酒泉东西两个城门我都各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还留下了一个连作为预备队。
6: 你考虑得很周到，还是带我到各个城门去看一下，我对这里不熟悉啊。
7: 在贺义夫的带领下，彭明鼎很快就看完了城防工事和兵力布置。
6: 小鹏啊，刘任和黄祖勋有什么活动？
4: 刘任这个老家伙被车撞了，已经负伤了，住在家里休息。黄祖勋我只见了他一面，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6: 刘任和黄祖勋是反对我们起义的，现在问题在刘任身上。黄祖勋已升为副长官兼河西警备司令了，手中没有兵权，他的那几个军的几个师长已经不归他指挥了，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4: 还是设法将这两个人干掉吧。
6: 不行， 时机还不成熟。
7: 当天晚上，彭明鼎就到刘任家里去看望他。刘任在床上躺着，他正在和一个特务商量秘密杀害彭明鼎的事儿，没想到他却来了。
8: 哦，彭副参谋长辛苦了，刚从高台回来就来看我，现在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大家怨气很大，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人心不稳呐。
8: 共军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了，但是不要怕。
4: 我是不怕，但是这么多人很难弄到一起了。
8: 那你个人有什么打算呢？
4: 哎，刚到这里还没有考虑好呢。
8: 这样吧，我们一起回重庆去，明天就有一架飞机来。
4: 那好啊，我回去收拾一下跟你一起走。你的伤势怎么样啊？如果不方便可以治疗几天我们再走。
8: 不要紧，问题不大。
7: 第二天，刘任一个人偷偷地走了。当他来到飞机场时，已经失踪了的黄祖勋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黄祖勋从飞机底下爬出来，一下子抱住刘任的大腿。
9: 刘长官，还是带我一起走吧。
8: 你是这个地区的总司令了，不能走。我去汇报完情况就回来。
7: 黄祖勋仍然抱着他的大腿不放。
8: 这样吧，你去打电话让人把你的东西送来，我等你一会儿。
7: 黄祖勋急忙跑到机场指挥所打电话，这时刘任却命令飞机起飞了。眼看着飞机已经飞离了跑道，黄祖勋举起手枪在空中比划了几下，但没有开枪，骂骂咧咧走出了机场，又回到城里。黄祖勋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军官，进城后他已掌握不了军队，又不死心，便又教唆那些散兵游勇在城内制造混乱，到处开枪，还派人暗中焚烧了第91军的仓库。
6: 这时新疆方面已经做了和平起义的准备。
10: 中央准备和平解放新疆，王震兵团解放甘肃全境，其中是曲折，是平坦。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6: 大兵压境，撤退到酒泉的国民党残兵，在彭明鼎的努力下，也开始与解放军代表接触，做起义的打算。当然，还是有一小部分顽固分子是坚决反对起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明鼎挺身而出，站出来做工作。他召开大会，在上面做了讲话。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国民政府的大员都逃了，还有谁来管我们？弟兄们前途何在？我不能不考虑了。这几十年，大家亲眼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被共产党打败了？究其原因，是国民党腐败无能，只能自取灭亡。我们酒泉的所有部队必须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起义是不动摇的事儿，大家必须服从。从现在起，各部队原地不动，要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如果发现有破坏人民财产者，一定军法严惩。这次会议起了很大的作用，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起义，可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反对。行政公署副长官彭月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彭月祥是刘任的亲信，刘任逃走了，他还是不改初衷，打算继续与人民为敌。其实这么多人要全部起义，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彭明鼎因此很着急。9月22号晚上，他又通知几名高级军官来到曾振武的家里开会。
7: 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能左右军队的人物，他们是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谭、二司令

0: 六师师长沈之生，173师师长李焕南，81军参谋长郑壮怀，120军参谋长来耀华，宪兵第二团团长曹书熙。因为黄祖勋和245师师长刘漫天反对开会，没有参加。作为最高长官，彭明鼎主持了会议。
1: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商谈起义的大事，可以各抒己见，大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不想多说了，还是请大家谈吧。
0: 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很不好，虽说他们的末日将要来到，但是这些人跟随蒋介石多年，觉得投降共产党是丢人的事儿，很不服气。李焕南首先发了言：
2: 你们都不想说话，我先讲。事到如今呢，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要往一起想才对。我们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座的每人都杀了他们许多的人，现在与他们合作，将来前景如何，很难说啊。
1: 曾振武马上做了解释：
3: 我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他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这些人与北平的傅作义相比算老几啊，他傅作义率部起义了，共产党对他那么优待，还让他继续带兵，这是事实，我们现在不应该再有顾虑了。
2: 这只是眼前，反正我是不主张起义。
1: 彭明鼎马上提出了他的疑问：
3: 李师长不赞成起义，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2: 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军队，应该打到底，拼光了再说。
3: 这怎么能行啊？
0: 李焕南一下子泄了气，会场上再没有人说话了。彭明鼎指了指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谭：
1: 老汤，你有什么打算？
2: 我们可以继续向西撤，新疆那么大，共军不可能全部顾得上，到那里我们可以再发展。
1: 汤祖谭话音一落，坐在他旁边的沈之生突然站了起来：
3: 我反对这种意见。
0: 人们都望着他，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3: 我们不能变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前几天已经委派曾振武老兄与共军的头面人物交换过意见了，双方已基本达成了和平条款，我们所提的几项要求人家都口头答应了，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啊？
0: 李焕南接过了话：
2: 不是打，而是避开共军往新疆方面撤退。
3: 到那里去干什么？陶之岳司令已经同意起义了。
2: 是否起义还没有下文吗？
3: 那也不能后撤了，要投降我们就在这里投降，谁也不能再走了。前途何在，你们要考虑好。反正我们的部队不走，如果有人要走可以，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惹急了我会乱杀一气，大家一起完蛋算了。
0: 曾振武急忙劝解他：
2: 沈师长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有话好商量，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死患难几十年，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要讲团结的。
0: 到这时不同意起义的人也不再说话了。最后彭明鼎站了起来：
1: 争吵一下好啊，思想转变有个过程嘛，我们只走和平道路，大家要往一起想，要相信共产党。当然如果有人不愿与我们一起干，也可以离开部队，路费我出，但有一条，不能带走部队。第二天早晨，王震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酒泉城，国民党残兵的起义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黄祖勋匆忙带着一个副师长和几个随从化妆成商人逃走了。几个人翻过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后来逃到了云南丽江，被我军南下部队活捉了。 这时起义的通电已经拟好，师团以上的军官都签了名，唯独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拒绝起义。他带了一个团的人马跑到玉门，准备继续逃跑。彭明鼎给驻守在那里的贺新民打去电话，让他设法阻止刘漫天逃跑，并且劝他服从大局。贺新民把刘漫天所带的团堵住了，他先说服了团长，而后找到了刘漫天。
2: 刘师长，你不能再走了，彭长官请你回去与大家一起起义啊。
3: 回去干什么？我不想投降。
2: 那你就自己走吧，你所带的那个团没有人愿意跟你走，已经被我收编了。
3: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2: 不信就问问你的团长吧。这个团长叫郑广礼，他一直没有开口，站在那里只是吸烟。刘漫天瞅着他。
3: 郑团长，这是真的？
2: 哎，是啊，现在没有什么前途了，我们团只有三四百人，根本没有战斗能力，士兵们都不愿走了。
1: 直到这时，刘漫天才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贺新民围困了。他瞪起眼睛，用手指着郑团长。
3: 是你出卖了我，将来蒋委员长要杀头，你也跑不掉。
2: 哈哈哈，刘师长，哪里还有什么将来，蒋委员长早已经跑了。
3: 你们这些人啊，是逼我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2: 贺新民听到这里解释说，是逼你投奔光明啊。
1: 刘漫天没有再说什么，他坐在椅子上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无可奈何地开了口。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同意起义。你们告诉彭长官，我这就回酒泉去。当天下午，国民党河西残兵35000人正式通电起义。从此，古老的嘉峪关长城脚下不再有战火。王震和许光达将军在当地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光满面地率领大部队开进了酒泉城。至此，甘肃全境解放，当地各族人民回到了共产党的怀抱。
2: 在兰州城里，当彭德怀得知王震兵团和许光达兵团已顺利解决了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问题后，欣喜不已。有一天，彭德怀将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和政委李志民叫到了办公室。
4: 现在是形势大好，新政协筹备会已经在北平开过了，毛主席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
2: 从报纸上看到了。
4: 是的，我们将要成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而且毛主席还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不是随便提的呀，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可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新疆和宁夏没有解放，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你们已经休息了几天，我准备将解放宁夏的任务交给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啊？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现在部队的情绪很好，人人都盼着打仗。
4: 这就好，
2: 请彭总放心，我们兵团将全力以赴。
4: 那就看你们的了。
2: 这时候警卫员送来了几杯清茶，彭德怀笑了笑。
4: 我这儿也很穷啊，只能用这清茶为你们壮行，等拿下宁夏，我再用茅台酒为你们开庆功会。
2: 接下来几个人边喝茶边研究进军宁夏的作战方针。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彭德怀找来了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和政委李志民，几个人一起要研究进军宁夏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先开了口：
6: 现在盘踞宁夏的马鸿斌和马鸿逵虽说是堂兄弟，但他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宁夏共有2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儿子马敦敬为司令的宁夏兵团，另一支就是马鸿斌的儿子马纯敬任军长的第81军。这两个部队相比，马鸿逵的部队强大一点，也很有点作战能力。
0: 这时杨德志接过了话：据说马鸿斌比较开明，我们可以争取他。
6: 是的，应该争取。马鸿逵很顽固啊，他和蒋介石关系密切，前一阶段还飞到重庆接受了数百万元的经费，准备在宁夏与我们决战。如果马鸿斌不与他们合作，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对宁夏二马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用的方针。
0: 听到这里，李志民开了口：这个方针英明，打仗损失太大了。
6: 那个马鸿斌，你们有没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呀？
0: 杨德志回答说：此人很有爱国精神，抗战的时候表现也不错。3年前啊，我在平凉抓了他一个团长，后来把这个团长放了回去。马鸿斌不但没有刁难他，还奖了他一匹马。南京方面让他把这个团长送去接受审查，马鸿斌以种种借口没有把这个团长送过去。当时啊，我还让这个团长给马鸿斌带去了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我们为敌。事实也证明，马鸿斌再没有派兵参加过战斗，表现还可以。
6: 看来马鸿斌在宁夏的生存也不顺心，马鸿逵处处与他作对，他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呀。现在我们大兵压境，只要你们的工作做上去，他就有可能和平起义。
0: 听到这里，杨德志接着说：完全可能，只是我们的人不便于直接去找他。
6: 可以想想办法吗？
0: 李志民这个时候站了起来：我们是不是利用兰州伊斯兰教上层有威望的人士来出面，去做做马鸿斌父子的工作呢？
6: 还是志民的办法好啊，这个方法可取，你们先试一下。
5: 最后几个人研究决定，杨德志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间定在了9月。从城里出来的时候，杨德志对李志民说：
0: 志民啊，还有2天时间我们就得出发了，我们先找几个回教的上层人士商量一下，请他们给我们带路当向导，同时去做马鸿斌的工作，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6: 我同意。
5: 当天下午，李志民出面请来了几个居住在兰州的回教上层人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可是这几个人都以种种理由不愿意去宁夏。杨德志很着急：
0: 这怎么办呀？他们都不想跟我们去，有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人身安全，到了宁夏的确有风险，马鸿逵的为人他们害怕。
6: 有一个人可以去请他。
0: 谁呀？
6: 郭南浦老先生，你还记得吗？
0: 哦，是不是那个老中医呀？
6: 对，前几天我们不是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吗？这个人在西北回教界是很有威望的， 而且与马红斌和马红奎的关系也不错，他也表示过愿意为我们出力。
0: 嗯，这个人可以考虑，是一个开明人士啊。
6: 那我们就去请他吧。
0: 行，咱们现在就进城吧。
6: 杨德志和李志民驱车来到了郭南浦家里，这位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很热情地

0: 接待了他们。当杨德志把想法告诉他后，老人家笑了。
1: 为和平奔走是我的心愿呐、啊。我虽与宁夏二马不是同姓，却是同族同教，过去也有过来往。我愿意将解放军对回家的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给他们。
2: 听到这里，李志民非常的高兴，老先生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您年纪大了，同我们一起行军不方便吧？
1: 古人云，丈夫之志，穷且弥坚，老当益壮。
0: 从郭老先生家里回来后，杨德志和李志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彭德怀。彭德怀听了这些情况后，却有些担心。
3: 郭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你们要派专人保护他。
2: 请彭总放心，我们将派联络部长甄华同志带人去郭先生一起走，不会出问题的。
3: 一定要小心。
2: 是。9月2号，杨德志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这次进军共分为三路，左路从甘肃景泰出发，北渡黄河向宁夏中卫挺进，中路沿黄河而行向中卫集结，右路军从思源出发，途经海原向中宁开进。秋天的西北高原一片荒凉景象，我军沿途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多年受到反动政府的压榨，过着民不聊生的惨淡日子。他们见了解放军格外的激动，许多人自愿充当挑夫和向导。那种从前在解放区出现过的拥军热又在这里悄然兴起。这片土地是贫穷的，气候条件相当恶劣，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烈日高照，格外的热，可是到了晚上却是寒风依旧。战士们每人负载70-80斤的物资，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艰难地跋涉着。在这里，他们体验到了人们常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奇特高原气候。
4: 杨德志奉命率部队进军宁夏，马鸿逵派子发是与银川共存亡，情况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在战前了解敌方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宁夏二马的真实情况。宁夏二马都是马千岭的孙子，祖籍甘肃临夏，他们都是回族。马千岭共有4个儿子，长子马福才，次子马福禄，三子马福寿，四子马福祥。马鸿斌和马鸿逵分别是马福禄和马福祥的长子，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当时在临夏与马步芳家族同属大户人家，也是本地的头人。光绪21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当时的甘肃河州，就是现在的临夏和循化一带，发生了河湟事变。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二人自发组织了安宁军，镇压回族和东乡族的起义军。后来因为他们剿回有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所有军队被马福祥编入了检练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福禄和马福祥率部队入京作战。 他们与八国联军交手后，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马福禄战死在京城正阳门。尽管从西北调来的马家回族军队作战勇敢，但还是因为寡不敌众，武器装备落后，败退下来。在这之后，马福祥率部保护慈禧和光绪，逃亡去了西安。这个时候，马福祥对清政府是十分的忠诚，他也深受慈禧的赏识。190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清政府被推翻之后，马福祥先是投靠了袁世凯，后来还和孙中山先生会面，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在军阀混战中，他又投向了蒋介石。1924年，他出任青岛市市长。1930年，他调任安徽省主席，后来改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32年，他在北平病逝。马福祥死后，马鸿斌和马鸿逵这对堂兄弟为了个人利益相互争斗，后来还是马鸿逵占了上风，成了宁夏的土皇帝。这两个人相比，马鸿斌办事稳健，在军中很有威信，但他书生气十足，又缺乏勇气，还不善于交际。他的短处正好是马鸿逵的长处。马福祥在世的时候，马鸿斌因为是孤儿，自幼跟随着叔叔在军中生活，深受马福祥的喜爱，但是这些却引起了马鸿逵的不满。1932年，由于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的活动，马鸿斌终于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当时马鸿斌的军队仍在宁夏，他到甘肃就任后办事不力，根本没法开展工作，后来被别人给赶了出来。回到宁夏，他又遭到了马鸿逵的排挤，手里只能掌握一个军。后来马鸿斌就将第81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管理。马鸿斌虽然挂着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职务，但是却从来没有过问过任何事情。甘肃全境解放后，马鸿逵是如坐针毡呐，可是马鸿斌却并不害怕，他拒绝与马鸿逵合作，私下里跑到绥远试探董其武的口气。当他得知董其武的打算后，也跟着表示愿意考虑起义。这时的马鸿逵却下了与解放军在宁夏决一死战的决心。兰州解放后，马鸿逵急忙调兵遣将，他亲自布置了死守银川的作战计划。马鸿逵认为他手下的原第128军和第11军实力不够，于是又收集了马步芳的一些兵，临时成立了一个军，起名贺兰军。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在成立大会上，他对大家说过，这是取岳飞将军《满江红》一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意思，很有点历史的意义。这就是说，他们将来一旦失败，还可以到贺兰山去打游击。
2: 就在这时，杨得志兵团已经向马鸿逵的部队逼近，马鸿逵集结军队准备与杨得志兵团作战，他将一切指挥权交给了儿子马敦敬。马敦敬把128军放在河东一线防守，第11军防守银川，贺兰军防守河西和宁朔一带。尽管马鸿逵已下了与人民为敌的决心，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怕死的人。他把儿子推举为宁夏兵团司令，但是他自己却做了逃离宁夏的打算。离开银川的时候， 马鸿逵把省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团以上干部召集到省政府会议室

0: 要有自由啊。我们宁夏要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方法与共军对抗到底。这时又有人私下议论会场纪律很是不好，马鸿逵用手敲打着桌子，不要对共产党抱任何的幻想，他们六亲不认，何况你们跟了我几十年，他们能放过你们吗？绝对不能。杨德志的部队来了就打，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应该把要放弃的所有地方一面放水，一面烧仓库，节节抵抗，直至军队打完为止。你们要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日后派飞机把你们都接出去。在银川放火的时候，要从我的公馆开始烧起，绝对不能给共军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让他们来接一个烂摊子。马鸿逵提到的傅作义的确已经到了绥远，而且就在他开会之前还与他通电话。他之所以说谎，是怕动摇军心。当时傅作义在电话里对他说，
1: 我这次来绥远是受毛泽东委托组织大家起义的，你应该考虑好了，现在打是不行了，国民政府已经歪了，希望你们能够高举义旗呀。
0: 这不可能，我将与共军打到底。
1: 你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你要明智一点。
0: 我明智不了。
1: 那么贾先生能给你甚好处了？
0: 我是军人，军人守土有责，我只是尽一个军人的本分，非打下去不可。傅作义非常生气，马鸿逵却笑了，他对身边的军长卢忠良说，你看傅作义自己投降了共军，还想勾引我上当，我才不干呢。平心而论，我做下的事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的，投降也还是一死嘛。
2: 其实马鸿逵对军队里的事儿还是不放心，这一天他要把128军军长卢忠良和11军军长马光宗、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以及马宝林和马英才等心腹找到了家里。
0: 你们跟我多年了，这次还得再出一把力啊，如果共军来了就要抵抗到底，绝对不能投降。你们的家眷我会尽快的派人送到四川去的，不能有什么顾虑，关键的时刻我会派飞机来把你们全接走。
2: 这时马鸿逵的儿子马敦敬坐在那里没有说话，128军军长卢忠良却开了口，老长官是不是准备先走一步？
0: 蒋委员长已经来了几次电报了，催我到重庆去共商国事，我一直不愿意去，可是现在不去不好吧，过几天我打算带几个人去，你们都留下与东京一起对付共军，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2: 这时马敦敬站起身来，我们得制定个作战计划，要不到时就忙乱了。于是几个人争相发言，都表示要与银川共存亡。最后在马敦敬的提议下通过了四条决议，一，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头山阵地；二，必要的时候执行马鸿逵的放火计划；三是各守防线坚决抵抗；最后是重新调整各军的建制，也就是说将贺兰军王有禄带的两个团归128军卢忠良指挥，原11军马全义师归贺兰军指挥，骑兵师第一旅也归贺兰军指挥，第二旅归128军指挥。其实受共产党指派的原马鸿逵的交通处长孟宝山早已经来到了银川做马鸿逵父子的工作了。这个孟宝山在抗战的时候离开马鸿逵，流落到西安一带谋生，他对共产党很有感情。他一个人来到宁夏时，兰州决战还没有打响，西北前途何在， 马鸿逵父子

0: 还没有什么主意，只是明确表态不愿意与马步芳合作。至于和平的事情，他们也不可能有所考虑了。当时已经是八月的中下旬，马鸿逵飞到广州去了，宁夏的事儿临时由他的儿子马敦敬负责。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4: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5: 放心，一定赶出来。
4: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5: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
8: 好远
7: 啊！好远！你藏到哪里了？你看，
9: 有东西，
7: 看看床底下。
5: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别傻的，别！
5: 老子跟你们拼了！
4: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5: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3: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0: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7: 这真对，
8: 这热闹，
9: 这
8: 热闹，
9: 这真要去
10: 啊！真要去
11: 啊！
10: 真要
11: 去啊！
12: 必须得去啊！
13: 我们必须要
14: 来吧！
15: 县堂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16: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马鸿逵原来的交通处长孟宝山接受共产党的指派，来到银川做马鸿逵父子的工作。他一个人一路艰辛地来到银川的时候，就像一个乞丐。到达银川的当天晚上，孟宝山就来到了马鸿逵的家里探望。马鸿逵的儿子马敦敬对孟宝山不是很

0: 友好，表现得非常冷淡。
1: 你现在来干什么？这里也不太平，你不是在西安城里当了老板了吗？
0: 郡长有所不知，这几年我过得很不好。
1: 那你来做什么了？
0: 讨口饭吃。
1: 那就先住下来吧，依我看你不单是要饭吧。
0: 孟宝山回到旅馆住了好几天，也没有马红奎的消息。又过了两天，马红奎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马敦敬把孟宝山来的事儿告诉给了他，马红奎却很不高兴。
1: 这个时候他来干啥了？我不想见他。
0: 还是抽空见一下好。
1: 那过几天再说吧。
0: 当天晚上，宁夏省政府参议赵进熙来到旅馆看望孟宝山，他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谈。孟宝山只好拜托赵进熙：赵兄，马主席已经回来了，我很想见他一面，你能不能帮一下忙？
1: 不行啊，我说不上话，还是让我儿子去说吧。
0: 赵兄，最近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1: 听说今天早上马主席将三个军长叫到家里开会去了。
0: 他们要研究什么？
1: 这还不清楚。
0: 是不是防务上的事儿啊？第二天，宁夏政府交际处长杨振武来通知孟宝山，说马主席要见他。孟宝山就跟着这个交际处长来到了马红奎公馆的一个密室里。马红奎已经在这里坐着了。孟宝山快步走上前去，与马红奎握住了手。老长官，进来可好？
1: 我的身体不好呀，感谢你来看我。
0: 孟宝山看到马红奎不像有病的样子。马红奎不仅脸色红润，而且身体也明显的发胖了，只是他的两鬓有了白霜，但是昔日的风采还在。这时马红奎坐了下来。
1: 我们几年没有见面了，你怎么变得又喝又瘦了？
0: 哎，为生计奔波嘛。
1: 战乱嘛，大家都不易呀。
0: 马主席，赵丕莲托我带了一封信给你。
1: 是吗？他现在在哪里啊？
0: 他在西安。
1: 他就是闲不住，共产党给他评价很高呀，说什么是爱国的民主人士。此人与我过去私交很深啊，这二年没有什么来往了。
0: 这时孟宝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马红奎。这封信当然是代表了共产党的立场的，而且在信中还对马红奎的是非有所评价。马红奎拿着信反复看了几遍，他的脸色渐渐变了。看完了信，过了好半天，他才慢慢抬起头来。
1: 你看这事闹的，共产党对我很有成见吧？我怎么能是一个战犯呢？还有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内容也太苛刻了，南京政府都不签字，我怎么好表态呢？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0: 共产党内定的战犯很多，不止你一个人。据我所知，大凡是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要员都在其中。
1: 你是清楚的，民国25年，共产党的前锋逼近了延迟欲望，我就是退守金陵，没有和他们搞正面的冲突。
0: 但后来你还是和他们交上了手啊。
1: 究竟挑衅的是谁？哎，我不想多说了。
0: 马主席，湖 胡宗南在陕西与共军作战，你就不应该去参加。
1: 不能这么说。从援助包头、榆林、西安，我都是迫不得已为之的。我不是主动者，有些事情啊，你也是知道的。我还能和别人一样列为战犯吗？
0: 马主席，不要把战犯二字看得太重。傅作义也是战犯，可是他现在不仅不是战犯，而且还成了共产党的朋友。最近起义的程潜将军原来也是战犯，现在共产党也和他做了朋友。主席在西北的地位和在回族中的特殊影响都是傅程二人不能相比的。论主席你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也没有傅程二人那么积极。所以只要马主席今天有一个起义的表示，共产党对你的评价一定会在傅程二人之上，还谈得上什么战犯呢？听到这些，马鸿逵若有所思，他默默地坐在那儿，一手抚摸着前额，另一只手夹着香烟，他不再往下说了。过了好一会儿，他看了看孟宝山，
1: 关于和谈的事，还是让我们慢慢地商量吧，你先住下吧。
0: 马主席，最近兰州告急，外边都传你要派兵去援助。
1: 还不是那么回事吗？双方都在打。
0: 马鸿逵说着已经站起身来，孟宝山也不好再坐下去了。主席，赵培莲的信你怎么处理啊？
1: 我给他回信答复吧。
0: 他现在已经去了天津。
1: 哦，这就不好联系了吧？
0: 也行，但我认为你不如给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杨德志写封信，这比给赵丕莲写信要好些。
1: 容我考虑一下吧，写信是可以的。
0: 马鸿逵说着就把孟宝山从室内送了出来。
1: 你先住着吧，有什么事我会与你交谈的。
0: 孟宝山从马鸿逵的公馆里出来，又顺路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杨干青。这个杨干青是马鸿逵的少将参议，也算是一个元老了。孟宝山走进杨参议的家里，刚好马敦敬和马敦厚兄弟二人也在这儿，他们坐在一起相对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谈起了兰州方面的情况。敦敬啊，听说兰州打响了，你们还要率部去支援？
1: 目前还没有这个考虑呀。
0: 那日后有没有可能出兵啊？
1: 不知道。
0: 这时杨干青插了一句话，现在兰州城里的兵力也不少了，马步芳父子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过了几天，孟宝山得知马鸿逵已经准备派部队入兰州作战，而且已经有一个军开到了海原县一带。孟宝山很着急，他认为如果马鸿逵的部队开到兰州参加决战，战事会不断的扩大，那和谈的事儿就不可能了。于是他又急忙去马鸿逵公馆去劝说。马主席三思啊，现在解放大军进攻的目标是马步芳父子，你去不好啊。
1: 哎，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中央的命令啊。
0: 马步芳不好惹呀，他会乘机将你的部队送给共军的。
1: 我也不是个瓜娃子嘛，是否继续开进还是看看再说吧。
0: 你的部队最好不要去。
1: 为什么呀？
0: 马主席，如果兰州告急，宁夏兵团去也只能是缓和一下局面，这只是暂时的。
1: 如果马步芳守住了兰州呢？
0: 这不可能。

0: 如果他守住了，也不可能挽救整个西北战场的局面。太原怎么样？那么坚固，最后还不是被解放军攻占了吗？马鸿逵坐在那儿不再说话了，孟宝山在继续说着：马主席，你想过没有，一旦共军从平凉固原挺进，切断了我们宁夏与兰州的联系，那损失将会更大。马主席的力量已经被分散了。
1: 中央多次来电逼我出兵，确实很难办呐。
0: 你可以拖下去呀，马主席，你支援兰州的后果不会好的，一无兵丁补充，二也会削弱你自己的实力，三得罪了共产党，四你失去了与共军和谈的机会，到那时你想向绥远看齐恐怕也晚了。
1: 好啦，这件事日后再说吧。
0: 马主席，现在支援兰州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1: 现在正在途中吧。
0: 是这样，
1: 你不要为我操心了，过两天你就都知道了。
0: 马鸿逵说完这些话后，看着孟宝山笑了起来。孟宝山这才明白，马鸿逵肯定会命令部队停止向前开进。马鸿逵的部队没有继续开进，但是他对和平还是持着观望的态度。
2: 和平使者劝说马鸿逵，犹豫当中老巢失守，狼狈逃往台湾前的马鸿逵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马步芳父子将兰州失掉了，而且双双逃跑，这对马鸿逵的震动很大，他也产生了逃离宁夏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派徐永昌和秦德纯突然来到银川接他回重庆去，而此时杨得志兵团的一个军已经进入了宁夏，许多人在呼吁和平，马鸿逵却继续板着他的面孔：
1: 你们不要怕，共产党敢来硬的我也不怕，来软的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你们要安心，我会与大家一起对付这个时局的。
0: 就在这时，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木霞也从香港飞回来了。刘木霞是一个月前马鸿逵派到香港转移财产的，据他说在香港那里已经办妥了一切，房子也都买好了。马鸿逵这时已经下定了离开银川的决心，他找来了儿子马敦敬：
1: 爸，我要走了，你暂时留下来支持几天吧，过几天你大哥东后也要走。
3: 那我呢？
1: 你最后再走，现在我们都走了，人心会大乱，蒋委员长那里也不好交差呀。
0: 共产党还有和谈的意思呢，
1: 不能投降，要拼到最后。
0: 现在马鸿斌与共产党接触频繁，你走了他会站出来拉拢军队。
1: 我会向各部队的军官打个招呼，宁夏兵团的事由你和卢忠良负责，其他人不能干涉，至于他那个军就由他去吧。
0: 要是能把他动员走也好，他留下会生事的。
1: 蒋委员长也是这个意思，你派人告诉他，就说我要走了，请他也一起走。
0: 过了一会儿，马鸿斌的儿子来了：
1: 现在时局不稳啊，我想请你父亲与我一起离开这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呀？
3: 哦，我父亲不愿意走啊。
1: 咋的回事嘛？
3: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离开宁夏到外地

0: 去，日后生活怕不好办。
1: 怕什么呢？有我呢嘛。
0: 可他还是不想走，他说到了香港或者台湾也不会有人欢迎。
1: 哎，我们兄弟一场，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他不走我很伤心，我怎么能把你们丢在这里不管呢？这样吧，你回去再劝劝他，还是走了好啊。
0: 哎，你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也不能走，走了怎么办？
1: 给共军送全礼吗？我不主张和谈，但是也不想再打下去了。
0: 9月1号早晨，马鸿逵公馆来了一大批军政要员。孟宝山听说马鸿逵要走，便来为他送行。这儿来了很多人，马鸿逵准备带年轻美丽的六姨太走，其他的几个姨太太都很不高兴，在家里哭哭啼啼。马鸿逵一下子发了火，
1: 乱哭什么呀？我是去开会，再过几天就回来了，你们都跟着我去干什么？
0: 这些女人还都比较单纯，相信了马鸿逵的这些话，也都不再乱闹了。这时孟宝山从人群中挤了进去，他想和马鸿逵说说话，可是人太多了，他根本过不去，只好退了出来，和站在门口的杨干青聊了起来。马主席怎么能走呢？
2: 你不了解情况，蒋委员长听说他正在与共产党和谈，怕他与绥远联合起来起义，就派徐永昌和秦德纯来监视他。今天突然飞来一架飞机接他们回去，他不得不走啊。
0: 这时马鸿逵已经从室内走出来，准备上车了。孟宝山赶紧迎了过去。马主席，您这
1: 一切和东晋商量去吧。
0: 说完马鸿逵一挥手，汽车直接向飞机场开去。到达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马鸿逵亲自点验了行李。突然他对他的侄子马振宇说，
1: 快，你快和司机回去一趟，把你奶奶留下来的那个尿盆子给我取回来。
3: 一个烂尿盆子有啥稀罕的？
1: 洪蛋，快去。
0: 没办法，马振宇只好跟着司机坐车去取那个尿盆子了。人们都上了飞机，只能等待了。那马鸿逵为什么在逃跑的时候还非要带上他母亲留下的那个尿盆子呢？其实这个尿盆子是非同一般的，他是马鸿逵母亲过65岁生日的时候，省政府财政厅花了65两黄金特意制作的寿盆，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了，要不然马鸿逵怎么能舍不得呢？人们眼看着飞机起飞，渐渐离开了宁夏，朝重庆方向飞去。马鸿逵这个统治了宁夏几十年的军阀，就这样狼狈不堪地结束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统治。飞机穿过云层，马鸿逵从飞机的舷窗看到他的老家宁夏将要被解放，他突然老泪纵横。
1: 我已是黄土埋了半截身子的人了，眼看着把我们先人创下的基业给丢了，河州是我的老家，再也回不去了，宁夏这块地方也不可能回来了。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 善，保护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军已经进入了宁夏地界，这个时候郭南浦先生也准备动身去做二马的工作。本来原计划

0: 二马工作要去四个人，除了郭老先生外，还有马西武、王延汉、裴建怀。因为他们过去和二马都有着深交，又是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教上层人物。可是后来这三个人都不愿意去，最后只能让马守礼和马洪道等人陪同郭老先生先行一步。几个人临行前，十九兵团的甄华会见了他们。你们这次去主要是做马洪斌的工作，如果他们能立即表示和则更好，即使他们现在不愿意和，经我们解放军一打，他们也会和的。无论如何要争取他们，马守礼可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我们解放军的见闻给他们宣传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个马守礼原来是国民党中宁县的县长，他是1949年4月彭德怀部队刚进入西北就率领本县的自卫队起义的。后来他积极参加工作，并且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与宁夏的二马也有着私交。听了甄华的话后，马守礼马上表了态。
1: 请首长放心，我这回去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他们。
0: 很好，到了宁夏，你们可以以郭老先生的名义给彭总写信，报告你们的工作情况。另外，还要和我们的部队加强联系。于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乘汽车朝宁夏驶去。而这个时候，杨德志正在随同部队徒步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们进入一个小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杨德志找来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1: 我们原地休息，但是不能占住民宅。我们同几个兵团负责人也不能进城，就住在城郊的这座破庙里吧。
0: 杨德志说着走进庙里，他铺开了一张地图。这时一个警卫员跑进来了。
2: 首长，外面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你。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没说，只说你认识他。
1: 好，那就请他进来吧。
0: 只见一个40多岁的汉子，身穿着一套破军装，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蓬头垢面，跟在警卫员的身后走了进来。他见到杨德志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他的面前。
3: 你是杨长官吗？我的恩人呐。
0: 杨德志看着他，觉得有些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走上前一步，扶起了这个人。
1: 这位老乡，请起来吧。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你给我跪下，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咱们起来说嘛。
3: 你真是杨长官呐？你不记得我了？
1: 你是？
3: 我叫马殿邦。是81师179团的团长，前年在陇东被你们抓住，后来又放我回来了。
0: 杨德志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人是马洪斌部队的。他被俘以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他，使他深受感动。彭德怀对他说过，
4: 我们准备释放马洪斌部所有的军官，你先走一步。
0: 彭德怀还给马洪斌写了一封信，让这个团长带了回去。这个马殿邦只是担心共产党会杀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却对他很好，还要放他回去。他只好说，
1: 长官，让我留下来吧。
4: 你回去吧，等兰州解放了，你可以率部队起义吗？
1: 我一定起义。
4: 另外，请你告诉马洪斌，你们中宁县还关押着我们十几个人，让他放回来吧。
1: 是，我一定设法放他们。
0: 说着，彭德怀把这个团长送到了门口。
4: 你们的长官马洪斌是个好人，我们长征时在同心县听当地老百姓说，他是个好人。
0: 马殿邦 拿着解放军发给的路费回到了宁夏。他回去之后，马洪斌并没有责备他。没过几天，马洪斌就把关押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给放了回来。马殿邦对共产党的了解是非常真切的，当他听说彭德怀的部队已经进入宁夏，就独自一个人离开军营，偷偷来见杨德志。两个人一见面，杨德志就把他让在了木板床上坐下。
1: 马团长，你现在干什么呢？
0: 哦，我还在队伍里。
1: 是哪个部队的？
0: 还是马洪斌的那个军。
1: 嗯，任什么职务啊？
0: 我在35师当师长。
1: 你的部队现在住在哪里呀？
0: 在固原一带。
1: 那我们又要交手了。
0: 不敢，我是绝对不打你们的，我正准备起义。
1: 嗯，很好嘛。但是现在你先不要动，到时候我们再去联系你。
0: 我一定听你们的安排。接着，马殿邦又向杨德志谈了一些宁夏守军的情况，然后就骑着马走了。从西安来做马鸿逵父子工作的孟宝山，这个时候已经受到了特务的监视。他来到宁夏保安司令部，找到了副司令马小云。老长官走了，他走前让我和他儿子谈谈，可马敦敬不想谈。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呀，长了几个脑袋？现在风声这么紧，蒋介石安插在这里的特务正在抓你来，还来找我干什么？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政见不合没有关系，你快离开这里吧。
0: 我不想走了，和谈不是没有结果吗？
1: 唉，这样吧，现在共军已大兵压境了，老长官还没有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虽说到了重庆，但是马敦敬仍然担心他的安全呢。国民党那帮人还有共产党在那里的地下工作者，谁敢保证不去找马鸿逵的麻烦？这是很难说的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可以先签个秘密协定，不要张扬出去，让共军先不要向宁夏开进了，等马鸿逵那里有了消息，一切就好说了。
0: 可能不好说呀。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说马鸿逵是蒋介石派人弄到重庆去的吗？他在那里怎么敢向他儿子下起义的命令啊？
1: 是呀，
0: 解放军不可能不进入宁夏，你们不和谈，那双方打起来还谈什么呀？
1: 那我们也不怕，俗话说狗急还跳墙呢，我们会来一个焦土抵抗，放开各渠的水，使宁夏变成一片汪洋，部队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去，这样共军即使占了宁夏也是一片废墟。
0: 这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1: 这可是老掌柜临走时候交代的呀。
0: 听到这番话，孟宝山非常生气，他接着就去找马敦敬了，而马敦敬的态度也很不好。
1: 你又来了，还谈什么呀？我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可是现在我们同心县一带的部队节节后退，共军先头部队步步紧逼，这不是诚意和谈，而是政治阴谋。
0: 现在你态度不明确，共军怎么能不动？
1: 和谈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了。
0: 不对，和谈对你的部队和宁夏人民都有好处。
1: 是这样的吗？
0: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形势。现在共军已打到了南方，西北也只有宁夏这块地方了，不走和平道路还有什么出路？难道你愿意让宁夏被战争毁灭吗？马敦敬的情绪反复无常，他不停地吸着烟，可以看出他也是很矛盾的。这个时候他喝了一口茶，
1: 还是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0: 不能再拖了，如果我们暂时拟定一个具体的办法，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停止的。
1: 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我可以先去向杨德志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说明，宁夏兵团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目前双方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彼此互不侵犯，一旦马主席回到宁夏，再研究双方签字。
1: 我看行，那将来解放军与宁夏方面的联系就由你和马小云来负责吧。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你明天就去到同心一带与共军接洽。
5: 和平使者会合，曾军长强硬表态，我们不怕马家军。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9月13号，孟宝山一个人搭着车向同心县走去。这天的天气很不好，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是泥泞不堪，车开得很慢。大约走了3个小时，汽车进入马家河湾时，已经听到了枪声。又过了一会儿，马敦敬的几个骑兵团从前面撤了回来。只见一个军官站在车前，
6: 车不能再前进了，共军已经打过来了。
0: 这司机一听是掉头就跑，孟宝山只好下车徒步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后面来了一辆汽车，被他拦住了。上前一问，是马洪斌父子派的几个和谈代表，准备与解放军接触。孟宝山认识这几个人，就又坐上车一起往前走。1个小时过后，他们遇上了解放军的先锋团，于是他们停止了前进，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这儿等候第64军的首长。这个时候，从兰州来的郭南普先生一行也到了这里，他们都是为和平而来的。有几个人过去就相识，坐在一起都很激动。这时孟宝山问郭南普先生，
1: 您老人家已经去过中宁了？
0: 刚从那里回来，正准备向解放军首长报告情况呢。
1: 那马洪斌的态度怎么样啊？
0: 他已经同意了。你那边呢？
1: 哎，一言难尽呐。
0: 64军的首长还没有到，他们又在一起谈了马洪斌和董其武的交情。原来在郭南普到中宁的第二天，马洪斌就飞到绥远去同傅作义和董其武、邓宝山商谈起义的事。一见面，马洪斌就开门见山，
1: 你们在这里起义，我也准备带我的那个军起义。近来共产党派的代表郭南普老先生和我谈过了，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没有什么指望了。
0: 董其武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4: 很好啊，投奔光明才有出路，当时我也有顾虑，现在就想通了。
1: 我也已经想好了。
4: 你不但要带你的那个军旗，还要做做马敦敬的工作，他是你的侄儿，可能会听你的。
1: 哎，娃娃大了，他听不听我的难说了。现在我与他们父子没有什么来往了，
0: 还是做做工作吧。
1: 好吧，我回去再试试。
0: 马洪斌回来后派人去找马敦敬，可是马敦敬却说，
1: 我们的部队我自己会管，不要他多操心了。
0: 马洪斌只好摇了摇头。

0: 什么辛苦。
1: 郭老先生，马洪斌那边有什么动静啊？
0: 他已经同意和谈了。
1: 同意和谈，为什么还派兵阻止我军的前进，还想争取时间？
0: 不是的，他们说他的部队绝不打解放军，他的那个81军由他儿子指挥，已经下了令在原地待命。
1: 那现在他们为什么不来与我们签订协议呀？
0: 哦，正在准备呢。
1: 郭老先生，那还得请您再去一次中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起义，我会保证81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说话算数，我的部队可以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回话。
2: 说到这儿，曾思玉又转过头来看了看孟宝山。
1: 孟先生，你也很辛苦啊，听说马鸿逵已经逃跑了，马敦敬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0: 至今还不明朗，但他同意暂时不与你们交战了，让你们不要再前进，可以坐下来谈。
1: 他这还是在耍花招吗？我们也不在乎他。
0: 他是有故意拖的意思，我曾经和马鸿逵谈过，他也表示可以和谈，但是最后他走了。马端敬一直坚持让你们停止前进，等马鸿逵到了一个安全地方就和你们签协定。
1: 那宁夏各界的态度怎么样啊？
0: 多数人赞成和平起义，有几个高级军官已经被说通了，但就是马敦敬态度不明朗。
1: 他让我们与他签一个互不侵犯的协定是一个阴谋，如果拖下去，后果就由他来负责好了。
0: 是的，他也曾给我讲要放水抵抗，将宁夏变成汪洋，将部队化整为零，流窜打游击的打算。这个话前几天他还说过。
1: 我们不怕他，你再去与他谈一谈。
2: 这时政委傅崇碧开了口。
0: 老马，你和郭先生一起去中宁县，同国民党宁夏当局联系和谈的问题。我们部队今天就住在大红沟马家湾一带。这时马养斋突然站了起来。
1: 请你们千万不要再前进了，马敦敬的部队还是很有作战能力的。前一段他不是把你们的一个师在兰州给围住了吗？
0: 这话一说，一下子激怒了曾思玉，他非常生气。
3: 老孟，你与这个代表回到中宁，要马上通知宁夏当局，告诉他们一声，我们64军今天晚上就要进入中宁县，他们不出来，我们一定要打进去。
2: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这曾思玉也是年轻气盛，他对和谈也有些不耐烦了。
4: 孟宝山听到这话，一下子感到吃惊了。
5: 哦，请曾军长不要生气，还是给和谈留一点时间吧，今天就不要进城了。
2: 曾军长阴沉着脸在吸着烟。郭南浦老先生转过身来对同道而来的马养斋说，
0: 你就是多嘴，乱说什么？难道解放军还怕了马敦敬吗？他们不得已推迟前进，全是为了和平。
2: 那个马养斋不再言语了，可是曾思玉却没有表态。坐在他旁边的傅崇碧开了口，
1: 还是郭老讲得好啊，我们要打他，马敦敬还能撑得住吧？我们是为了整个宁夏人民的利益。这样吧，你们还是走，按原计划不变，我们暂时不动，等待你们的消息。老曾，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办吧。
0: 可以。
2: 谈话结束后，郭南浦老先生几个人就坐着汽车

0: 曾思玉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4: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5: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4: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6: 商人出来。
4: 哎呦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6: 快走，
4: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6: 大娘，连累你了。
4: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7: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4: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8: 娘，
3: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9: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0: 去醉仙楼。
9: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1: 哎，您坐稳了。
12: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3: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9: 嗯，快走，别挡道。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2: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

0: 黑暗的曙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这一天，马鸿斌的部队已经离开中宁，开到黄河北岸的魏县城去了。下午他们来到中宁县的时候，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原来马鸿斌的骑兵部队在马鸿斌的第81军撤走之后，也慌忙退出了县城。孟宝山找到了郭南浦老先生。
5: 郭老啊，他们都跑光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找谁去联系呀？
6: 电话破坏了没有啊？
5: 不清楚啊。
6: 那你快派人去看一下，我们只能直接去银川了。马鸿斌的部队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马敦敬那一边。
4: 这时一个还没有逃跑的连长把孟宝山带进了县政府机关大院，费了好半天的劲儿，总算接通了警备

0: 司令部的电话，找到了马小云司令。可是马小云对和谈一事根本做不了主。
1: 孟先生啊，这件事儿军长说过，但是他没有讲明白，我现在是做不了主啊。
0: 那你叫一下马敦敬，告诉他兰州方面的郭南普先生一行人也来了，希望他能高举义旗啊。没过几分钟，马敦敬接起了电话。
1: 喂，是孟宝山吗？谈得怎么样啊？共军现在在哪里啊？是否还在运动中呢？
0: 哦，我和64军的曾军长谈过了，他们同意暂时缓进，现在部队全在大红沟一带，没有行动。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听说郭老先生也来了。
0: 对，就在这儿呢。
1: 这样吧，你和他一起来银川，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0: 马军长，解放军那面还等着你回话呢。
1: 派人先去告诉曾军长，希望他们暂时住在大红沟一带，如果没有吃的，我们可以给他们送去粮食。这几天他们不能再前进了，否则我留在中宁的那两个团会抵抗的。
0: 马敦敬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孟宝山转过身来看着郭南普。
2: 郭老啊，情况不妙啊，他们还是那么固执，还说什么这里的两个团会抵抗，他们真是还在白日做梦。他们的部队早已经弃城而逃了，抵抗什么呀？
0: 孟先生，你应当把话说明白，让他快派和谈代表来，我们等他们。
2: 我看这不可能了，他们一时不会派人来的。
0: 那我们只好去银川了。
2: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0: 那你给曾军长写封信，派人立刻送去，就告诉他中宁已无守兵，我们决定明天去银川了。
2: 好的。
0: 就这样，天黑之前，孟宝山派人开车去大红沟给解放军送了一封信，然后他又和银川的马小云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所坐的汽车上插着一面小白旗作为记号，这样走在路上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所有的关卡。第二天一大早，孟宝山又带着郭南普先生一行人出发了。这时小雨又下了起来，路还是不好走，走到将近黄昏的时候，他们才到达银川。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几个人被安排在省招待所，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来看他们了。其实这个时候，马敦敬已经把他们软禁了起来。孟宝山要求见马小云，但是马小云也躲起来了。郭老先生更是着急，不停地发牢骚，他又让孟宝山去找马敦敬，可是孟宝山又上哪儿去找人呢？他们连大院都出不了，大门口站满了卫兵。正在几个人着急的时候，这天中午马洪斌来了。马洪斌身穿便服，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个学者，一进门他就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2: 哈哈哈哈，一路辛苦了，和谈的事儿好说，我与郭老已经谈过了。我儿子的部队起义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们已经退出战场了。何时双方签订协议，由解放军来定吧。
0: 你的意见已经转告给解放军了，他们也同意。现在就是马敦敬的宁夏兵团问题多。马先生，你说怎么办呢？
2: 郭先生，我和马鸿奎父子没有往来呀。哎， 老孟不是一直在与他们打交道吗？尊敬的态度究竟如何呀？
0: 孟宝山就把马敦敬向解放军所提的要求向他说了一遍。马鸿斌马上说：“
2: 还是有进展吗？”
3: 马先生，我郭南浦是特意为和平而来，马军长这个年轻人却不肯露面，依我看他是没有什么诚意啊，这将会误了大事。解放军的作风我是了解的，他们根本就没把宁夏兵团这点兵力放在眼里。那个姓曾的军长我也见过，也是个火爆脾气，弄不好真会打起来呀。所以还是请你出面去做做马军长的工作，毕竟你还是他的长辈嘛。
2: 哎，郭老先生啊，我与他老子这几年矛盾就很深呐，没有什么来往，可马鸿逵临走的时候还担心我会吞并他的军队，叫我和他一起走。我这么大年纪了，走什么呀？国民党政府的那帮人脸色也不好看呐，我才不会去受那个气呢。
3: 你老人家是明智的，不去是对的，共产党也讲信用啊。
0: 说到这儿，三个人都笑了。这个马鸿斌似乎很健谈，他向孟宝山讲了一会儿自己的历史，最后他又说：“
2: 我可以去做敦进的工作，郭老年纪大了，先在这里休息吧。你明天再到中宁走一趟，去告诉解放军，让他们停止进兵，我的和谈代表随后就到。”
0: 当天下午，马鸿斌就和郭南浦住进了马敦敬的公馆。虽说二马之间不和，但马敦敬对马鸿斌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从屋里出来，在大门口与他们两人握手。
2: 哦，哈哈哈哈，老伯伯来看我真不敢当啊，我本来应该早去看您呢，只因为公务缠身，实在走不开呀。
3: 哈哈哈，敦敬啊，你现在是宁夏的大人物了，哪里还有空去看我这个老汉呢？
2: 这是哪里的话呀，老伯伯才是我们的长官嘞。
3: 哦，我跟你客气了，这位我不介绍你也能认出来，他就是从兰州来的郭老先生，他和你爸爸交情很深啊，这一次他可是为了你们的前程而来的。
0: 一听这话，马敦敬假惺惺地向郭南浦鞠了一个躬：“
2: 欢迎老先生的光临呐，我也常听父亲说起过您，您是兰州城里有名的中医呀。”
3: 哈哈，这只是个虚名而已啊，你这个中将长官才是有名啊。
0: 几个人寒暄过后，马敦敬将他们带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接着又忙让人去弄瓜果。他的那个小妇人从后屋走出来，礼节性地向马鸿斌问了个好。
4: 和平老人郭南浦前往宁夏劝马鸿斌不起，马鸿斌到底作何打算？马鸿逵、马鸿斌兄弟俩的命运各不相同。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这个房间已经变得很乱了，马鸿斌已经看出来马敦敬也做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他一边喝茶，一边和马敦静聊着天儿。静儿啊，你爸爸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现在到重庆去干什么？你们在兰州会战时没有出兵，蒋委员长很生气，能放过他吗？再说那个马步芳也不会说他的好话呀。兰州失守，大家都有责任。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日子，那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肯定会往台湾跑，你爸爸也有可能跟着去，到时候他会后悔的。我们马家先人对党国可以说是很效力的，为了国民政府，把我们先人从血堆中创下的基业全赔进去了，到头来能有什么结果？我们是地方武装，不是蒋先生的嫡系。蒋先生经常打击我们，你父亲在政府那边和我一样，也没有什么要好的人说说话，只能受气。如果他到了台湾，那帮家伙能容他安身？我看你还是果断一点才对呀。
2: 婆婆，我也不愿意看着宁夏再起战火，但是解放军步步紧逼，我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还何谈什么？如果他们有诚意，就暂住在原地，我们双方可以互不侵犯吗？
0: 郭南普接过了马敦静的话。
3: 马军长的意思我明白，但现在解放军已经进来了，你得快下决心。万一再打下去，还有什么好处啊？我这么大年纪了，在兰州亲眼看到共产党的为人办事，很是敬佩呀。他们对我们回族很有情义，希望你马军长早下决心呐。
0: 马洪斌又接过了郭南普的话。
3: 静儿，双方的部队当然都可以暂时不动，但是要让解放军长期不动就难了。我们是败兵之将，条件不能太高啊。
2: 我还是那句话，让他们停止前进，等我的爸爸有了可靠的消息，我自然会下决心的。
3: 你这孩子是不知深浅呐、啊！解放军又不是没打过你，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会误事的。
2: 我什么都不怕，现在解放军已把我的一个师给打垮了，如果他们继续前进，我就抵抗到底。你可以先向他们投降，人各有志，我不想这样做。
3: 你靠什么抵抗？就你那点军队吗？
2: 军队打散了不要紧，我们可以退到牧区或者沙漠里去打游击吗？
3: 哼哼，你小子真是硬种啊。
0: 马敦静不再说话了，坐在那儿抱起了他父亲留下的那个铜制水烟锅子吸了起来。这马敦静本来是抽大烟的，看样子他的烟瘾很大，他连续吸了10锅还是抱着那烟锅不放。马洪斌被气得脸色苍白，坐在那儿不停地喝茶。这时郭南普开口了。
3: 马长官的话我是不赞成的。马军长，你父亲走了，他要在也不会这么讲。你准备把部队拉到大沙漠里去打游击？那好吗？人民解放军可是打游击出身的， 这一点你不清楚吗？

0: 你们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到后来总会被消灭的。至于你想决堤放水，那将是罪上加罪，他也根本不可能阻止解放军前进。
1: 谁让你这个老头子来教训我的？我们宁夏的事儿不用你管，给我滚回兰州去吧。
0: 郭先生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呢？只见他突然间脸色大变。你想干什么？我就是不走，我要眼看着你小子在这里走投无路。马洪斌也跟着站了起来。你这个小子，不要把事情做绝了。郭老是我们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的领袖啊，你怎么这么无礼？几个人的争吵声一下子惊动了马敦静的太太，那个年轻女人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2: 哎呀，他说话没有考虑，请老伯伯不要生气。我呢已经做好饭了，你们先吃饭啊，有事儿吃完饭再说。
0: 郭南普哪能还在这吃饭呢？他站起来扭头就走，马洪斌跟着也往外走。马敦静和他小媳妇儿跟了出来，挽留两个人吃饭。郭老先生没有理他们，马洪斌收住了脚步。我们享用不起啊！说完就和郭南普一起上了自己的小汽车，离开了马敦静的公馆。随后马洪斌果然派出了自己的和谈代表，正是与解放军商谈起义的事儿。9月19号上午，国民党第81军军长，也就是马洪斌的儿子，带着四个人乘坐羊皮筏子来到了中宁县附近黄河上游的一个沙滩上，准备和解放军第64军副政委傅崇碧签字。一个多小时后，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达成了协定。双方正式在协定上签了字。至此，国民党第81军通电起义了。双方还约定这个协定在9月19号的19点生效执行。签字过后，马军长当天就返回部队，集合起了全体官兵，宣布了与解放军正式签字的情况。全体官兵听到后欢欣鼓舞，当天晚上还搞了会餐庆贺一下。这些本土的官兵本来就反对打仗，这几十年他们离开家人在战场上奔波，都盼望着过上太平的日子。今天他们的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几天之后，解放军就派了一批政治干部来帮助改编这支起义部队，同时又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并且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央军委同时任命马军长为该军的军长，甄华为政委，杨玉春为参谋长，同时还任命了师团两级的军官。这些人大都是原班人马。这件事情对马洪斌父子和全体官兵的影响都很大，他们都很激动，认为跟共产党走是走对了。这一年的12月，宁夏军区成立，王道邦任司令。一年之后，因为马军长工作出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宁夏军区司令员。1954年，宁夏军区撤销，他脱下了军装，来到了兰州，就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正阳
1: 到，
2: 姚长生
3: 到，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6: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5: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7: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5: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8: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9: 马鸿斌的部队起义后，他还在和郭南浦先生继续为和平奔走，可是这时候马敦敬却还在执迷不悟，继续与解放军对抗着。9月19号，马鸿斌父子通电起义，宁夏兵团的内部首先乱了套，许多官兵不想再打了，可是马敦敬还是坚决反对起义。他的父亲马鸿逵也打来电报，指示他继续抵抗到底。这时蒋介石找到了马鸿逵。
10: 你要告诉你儿子，坚决不能走马鸿斌父子的路了，他们是上了共产党。

0: 共产党能放过他们？你一定要抵抗。
1: 委座，我的部队是绝对不会投降的。但是现在打仗没有经费呀。
0: 这个好说，我让人给你拨800两黄金，已经带来了，你要派人快用飞机送过去，慰劳一下前线将士吧。
1: 好，我一定派我的大阿斯回去参战。
0: 我们是老交情了，你要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着想，宁夏坚决不能丢。
1: 请总裁放心，我们宁夏要与共军对抗到底。我已经给他们确电了，就是要坚持到最后，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打到底。
0: 好的，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啊。
2: 蒋介石走后，马鸿逵清点着那800两黄金笑了，他马上找来了儿子马敦厚。
3: 爸，怎么能让我回去呢？好不容易才出来又去送命，我不去。
1: 你这个瓜娃子呀，我那是说给他们听的，怎么能让你回去呢？
3: 那这些黄金谁送去啊？
1: 还送他干什么呀？你快派人把这些黄金赶紧给我转移到香港存起来。
2: 马鸿逵并没有派人去宁夏慰问，却立即给宁夏兵团发电，命令他们坚决抵抗。这时解放军第64军已经向驻扎在黄河东岸的金鸡岭母一带所有的马鸿逵部队发起了攻击。马敦敬把他的3个军长叫到了一起。
1: 共军来势凶猛，我们不能后退，一定要顶住啊。
3: 长官，恐怕打不过了呀。
1: 还没有交手怎么能这样说呢？
3: 军长，现在兵无斗志，尤其是得知第81军起义后，不少人都跑了，
1: 都是些败类软蛋。
3: 长官呐，解放军的炮火很厉害，我们不好还手啊。
1: 金鸡那边怎么样了？
3: 不瞒你说，他们的一个师已经被共军打散了。
2: 马敦敬举起拳头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了一下。
1: 快命令部队给我炸堤放水，不要将这些共军淹死在这块土地上。
2: 前方的部队接到马鸿逵的命令后，真的把那千年老秦渠和当渠的水库给炸开了。一时间洪水滚滚而下，当地群众是纷纷逃命，造成了上万亩的良田被淹，600多座房屋被洪水冲走了，附近的几个县城顿时成了一片汪洋。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当地的绅士都在咒骂马敦敬。洪水并没有阻止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他们继续追击着这些残匪，眼看着就打到了银川郊区。这时马敦敬已经乱了阵脚，他惊慌失措，在轰轰的大炮声中带着自己的老婆坐上飞机逃跑了。
4: 这个时候宁夏兵团已经溃不成军，指挥权落在了军长卢忠良的手里。当天下午，卢忠良和马全义等10多名高级将领汇聚在一起共商对策。卢忠良首先开了口：
5: 现在当家的全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发表发表意见吧。
4: 贺兰军的军长马全良摇了摇头：
1: 早不和谈，现在晚了吧。
4: 我们的人被共军打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交代呀？所有在座的人都没有说话，大家情绪很不好。过了一会儿，一个师长站了起来：
5: 老掌柜和小掌柜的都跑了，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还怎么打？去送死啊！
4: 听到这里，卢忠良站了起来：
5: 是啊，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们，怎么好收场？
6: 马全良很支持卢忠良的看法。马鸿斌父子起义是明智之举，他们就没有受一点损失，还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你们都不要装聋作哑了，咱们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成啥气候呀？我已经跟郭南浦和孟宝山表态了，我准备放下武器，共军一个兵团人马才来了一个军多一点就把我们给围住了，还能打下去？银川是保不住了，我们只能与共军讲和，否则就别无出路。他这么一说，本来不想讲话的几个师长都发起了牢骚，埋怨马鸿逵父子不讲情义，将他们逼到了绝路上。可是卢忠良的态度却不是那么明确。
5: 你们都赞成起义，我当然不反对，这也是好事。但我们的部队成分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起义的，这还需要时间去做工作。我跟随马主席几十年，他对我不薄。全良可以先带头起义，我的那个军还想再坚持几天，打仗我是不怕的。
6: 我们应该一起行动。你怎么又变卦了？你与共军继续打几天吧，反正明天我的那个军就宣布起义，别的部队怎么行动我不管了。弟兄们，我先走了。马全良回去后就立即派代表与解放军洽谈，协商起义的事儿。第二天他就宣布起义了。在通电中他这样说，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纲纪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有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心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愿于本月20日停战。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5: 这个时候卢忠良还在下令让128军抵抗，又打了一天一夜。到了9月21号清晨，解放军已经攻占了卢忠良部占领的吴忠堡，接着又抢占了最后一道防线涝河桥，敌方有少数残敌被俘，多数人向银川逃去。卢忠良见大势已去，这才派出副军长何小亭出面和谈。
7: 杨得志兵团英勇作战，迫于压力，宁夏守军卢忠良无奈签字，宁夏回到人民的怀抱。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9月22号，银川是一片混乱，逃回来的士兵在到处抢劫民财，大街上是人心惶惶。马鸿斌急忙给彭德怀发电报告银川动态，他在电报中说，宁夏部队已呈崩溃象，请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这时卢忠良也找到了马鸿斌，请他出面联络与解放军和谈的事儿。马鸿斌立即召集人员开会，经过研究决定派128军军长卢忠良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天光，还有宁夏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三个人一起前往中宁，与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会谈。当天晚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副军长王伯祥连夜乘车来到吴忠堡，他们找到了解放军64军军长曾思玉。
1: 曾军长，现在银川乱了，散兵游勇，到处鸣枪抢劫，
6: 我们还扣留了一架马鸿逵派来接人的飞机，请你们尽快进城来维持秩序呀。
5: 好吧，我先派一个团去，你们要协助工作。
6: 好，我一定尽力。
2: 这时天已经黑了，又在下着雨。
5: 曾思玉命令第191师572团火速朝银川开进。9月23号，卢忠良一行来到了中宁。此时的中宁城内全是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杨德志已经到达了这里。显然，他对宁夏兵团的抵抗很有些意见。当卢忠良一行到来后，杨德志出面了：“你们要早来，也不至于有这么大损失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呢？”杨德志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责备，因为昨天他就让宁夏兵团的人带去话，说签字和谈限定在本月24号之前，否则将其彻底消灭。卢忠良是听到口信后硬着头皮赶来的。
6: 杨司令，前几天我是做不了主啊。
5: 杨德志招呼他们坐下谈，卢忠良的紧张感也渐渐地消失了。解放军对他们没有另眼看待，而是很热情，兵团首长甚至给他们亲自敬烟倒茶。
8: 当然了，我们共产党人讲革命是不分先后的，只要能站在人民一边，我们就欢迎，包括你们。
6: 这都是人民解放军对我们最深厚的爱呀。
8: 我们完全是从宁夏人民的利益出发。前几天我从兰州出发前就请了郭南浦老先生来做你们的工作，他已经70多岁了，还在为和平奔走，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你却不听劝说，还是和马敦敬一条心。怎么样，他逃走了，把你甩下不管了吧？
6: 当时他也做不了主，是他老子在重庆指挥的。
8: 你们还是有责任嘛。我也听说你还准备将部队拉到大沙漠里去和我们打游击，你们能打过我们？不行的。决堤放水罪恶极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啊。我们解放军是什么都不怕的，那点洪水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吗？
5: 听到这些，卢忠良低下头不再吱声了。那炸渠的事儿虽然是马敦敬指挥的，但是他也没有阻止，而且还是一个间接的指挥者。杨德志是一个很坦率的人，平时又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气儿宁夏兵团的问题，这些卢忠良全都接受了。最后卢忠良主动说了话：“
6: 杨司令，宁夏兵团没有与马鸿斌的部队一起起义，我是有责任的。现在我愿意接受解放军的批判。”
5: 谈话结束了，双方开始商谈和平解决的事儿。他们很快就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6: 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其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句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倒卖。

0: 请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1: 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杨得志和李志民还特意设宴招待了卢忠良等人。当天晚上，第十九兵团主力已经全部向银川开去。9月26号，杨得志和李志民率兵团司令部朝银川市开进。杨得志很高兴，他对政委李志民说：“老李啊，宁夏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是大喜讯呐！”“
2: 是啊，宁夏获得了新生，彭老总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嘞，快向他发电报告我们的喜讯吧。”“
1: 我同意，现在就发。”当他们的车队进入银川的时候，马鸿斌率原宁夏国民党要员及各界代表100多人冒雨赶到了南门外去迎接，气氛非常热烈，场面也是相当的感人。当天，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斌等三人为副主任。当然，共产党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当郭南普准备离开宁夏回兰州的时候，杨得志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且把李志民政委书写的和平老人的锦旗送给了他。老先生看到锦旗激动不已，他拉着杨得志的手说：“老夫活了70多岁，今天总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是你们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啊！”“
0: 是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是深得人心的。蒋介石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是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马鸿斌起义有功，建国后被委以重任，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主席、甘肃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马鸿斌因病在兰州逝世，周恩来总理还送了花圈。马鸿斌的结局是这样的，那么马鸿逵的后果又是怎么样呢？可以说，他是在惨淡与忧郁之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6: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7: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8: 不准在这里拉琴。
9: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0: 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2: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3: 兄弟别怂了，
4: 别怕
3: 怂
4: 了，
3: 兄弟
4: 不要怕这小子，
3: 完蛋了吧，
4: 我们看看有房子打败
5: 他。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6: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7: 交给我住手，再来他的琴。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

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马鸿逵逃到重庆，就住在了歌乐山下的一个花园。这其实是他早年在这里建造的别墅，也是他的亲信在这里做生意的场所。马鸿逵飞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蒋介石又准备让马鸿逵将他的部队从宁夏空运来一个军，配合胡宗南在四川作战。可是马鸿逵没有表态。回到家后，徐永昌带了几个人来看他。一见面，徐永昌就说：
5: 少云兄，这回辛苦你了。
6: 我说过不行啊。
5: 哎，报效党国，勉为其难嘛。
4: 徐永昌边说边往屋里头走。他来到大厅，刚刚坐下，两个少将就把一张陕甘宁川四省军用地图铺开来，让马鸿逵看。马鸿逵看了一眼铺在桌上的地图。
6: 哎，我的部队我知道，都是宁夏的娃，宁夏人恋家，如果调出来马上就会垮掉的。
4: 听了这话，徐永昌很不高兴，他坐在那里板着面孔没说话。马鸿逵看了他一眼。
6: 那好吧，照总裁的意思办，我们先在汉中与胡宗南会师，再下四川。
5: 这样很好。

0: 有所不知啊，我的部队从宁夏出来到汉中长途跋涉，很不容易啊。
1: 有什么困难请讲吧，我们一起研究解决。
0: 从宁夏出来，穿过黄河天险，过大漠，越戈壁，再翻秦岭，一路艰险。我的汽车又不多，又没有钱征马匹，我是担心走不出来呀。
1: 这个好说嘛，我可以派飞机先接一部分，其余的徒步行进。经费问题我会向总裁说，让他给你拨一些。
0: 那就好办了。
1: 马鸿逵坚持只出动一个军，徐永昌不同意，双方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总算定下来两个军的兵力。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徐永昌说，行动一定要快呀。
0: 一定，请你放心吧。
1: 徐永昌走后，马鸿逵的参谋长请示他如何安排，这时马鸿逵却摆了摆手，
0: 不能着急，咱们再等等看吧。
1: 没过几天，解放军已经进入宁夏，把马鸿逵的部队包围了。就这样，原定的计划全部泡了汤。马敦厚也从宁夏逃了出来，一见面马鸿逵就问他，
0: 哇，咱们那里的局势怎么样了？
2: 老爸，很不好啊，
1: 现在是将无斗志，将士离心，局势已经没法收拾了。听了这话，马鸿逵没有吭声，坐在沙发上是两眼发呆。9月19号，解放军直向银川扑来，马敦敬见势不妙，慌忙逃跑。他来到重庆，见到马鸿逵，二话没说，两个人便抱头痛哭起来。当天晚上，马鸿逵还是不死心，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要通了宁夏的电话。电话里向他报告说，那边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听到这些，马鸿逵开始全身发抖。他又叫人来接电话，可是没有任何人过来接他的电话。马鸿逵无奈地挂上了电话，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这个时候，马鸿逵的神经已经失常了。宁夏解放了，马鸿逵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他一直待在家里，沉思寡言，一反常态，心情非常的悲观。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自由了。花园里到处都是蒋介石派来的便衣在监视他的行动，而且各个山头上都布置了岗哨。看到这些，他更伤心了，他找来了儿子。
0: 爸，没有想到啊，我们会落成这个下场啊。
1: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其他大员都纷纷逃离了重庆，可是马鸿逵却出逃无门。直到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派来了他的侍从室主任余继时，送来了通知，说委员长马上要来看你，车随后就到。马鸿逵急忙从屋里出来，这时蒋介石和阎锡山已经下了车。马鸿逵来到蒋介石面前，突然跪下，双手抱住了蒋介石的大腿。
0: 我对不起总裁呀，对不起党国。
1: 看到这些，蒋介石的表情是非常的冷淡。
3: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也是有责任的嘛。
1: 站在他身后的阎锡山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0: 少云，没有啥，咱们从头再来嘛。
1: 接着几个人就簇拥着蒋介石进了屋，蒋经国也来了，却没有进屋，他在院子里乱转着。 蒋介石进屋后只是简单地询问了马鸿逵的病情，前后不到十分钟就告辞走了。这也是蒋介石和马鸿逵的最后一次见面。蒋介石临上车时才对马鸿逵说，
3: 你可以去台湾与两航公司接洽，但是不能去找陈纳德的飞虎队了。
1: 蒋介石走后，马鸿逵很伤感，
4: 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啊。
1: 而对这些，他的儿子马敦敬也非常的有意见，不让我们坐陈纳德的飞机，让去联系航空公司，太不讲理了。
5: 不要再说了，静儿，你快去联系飞机，其他人准备行李，咱们明天就动身。
1: 接着马敦敬花重金包租了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准备往台湾逃跑。
6: 狼狈逃往台湾的马鸿逵飞机惊魂，到底发生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在飞机起飞前，马鸿逵听说原来的宁夏财政厅的一个科长曾经来重庆领了一笔钱，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回去，于是便派人把他找了来，臭骂了一顿之后，将那1700两黄金全都裸了来，带上了飞机。随同马鸿逵出逃的有他的长子马敦厚、次子马敦敬，还有四姨太刘木霞、五姨太邹德一、六姨太赵兰香和他的几个心腹。当飞机飞到湖南上空的时候，地面上的解放军在用炮打他的飞机。马鸿逵在飞机上是胆战心惊，他生怕被共军给击落了。又过了一会儿，飞机快到柳州了，要加油。这时马鸿逵对飞行员说，
5: 下面是白崇禧的部队，可以与他们联系请求降落。
7: 不行啊，这里已被共军占领了，不能降落。
5: 那怎么办呀？
7: 不要怕，还可以坚持一会儿，现在只能到广州的白云机场去加油了。
1: 飞机终于降到了白云机场，可是这里的情况也很不好，这里停了100多架飞机，大多数都是军用的。马鸿逵的飞机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被放行，马鸿逵急了，他找来了飞行员，
5: 不要管他们，能飞咱们就赶紧走。
1: 听到这话，飞行员和马敦敬又去指挥所联系，可是指挥所却说，现在是战斗机先飞行，其余的都等着。马敦敬忙说，这是宁夏马主席的包机。
5: 什么牛主席、马主席，这是命令。
1: 一听这话，马敦敬火了，他和指挥官吵了起来，飞行员忙拉着他走，
5: 你不能胡来呀，这些人是想要买路钱呐。
7: 老子哪有钱给他们，不给。
1: 几个人又回到了飞机上，马鸿逵又催飞行员赶快起飞。飞机刚刚动了，指挥塔忙呼叫说不能起飞，但他们还是强行起飞了。这下马鸿逵放心了，
5: 哎，这回好了，一会儿就到台湾了。
1: 飞机刚刚飞行了不久，飞行员就报告说台湾海峡气候恶劣，不能继续飞行了。他请示马鸿逵现在怎么办。一听这话，马鸿逵着急了，
5: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7: 没有了，只能先去汕头了。
5: 去汕头，就这样吧，赶紧飞往汕头。
1: 这时飞行员又报告说，在他们的飞机后面有2架战斗机在一直尾随着。一听这话，马鸿逵摇了摇头，
5: 这是他们派人监视我们的。哎，
0: 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
1: 飞机上所

0: 有的人的心情一下子都紧张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接到了飞行员最新的报告。马主席，没事儿，原来是这两架飞机罗盘失灵，这才跟着我们起飞的呢。马鸿逵听到这话根本不敢相信。
1: 这是真的吗？
0: 是的，我们已经联络过了，他们也去台湾。飞机又飞行了一会儿，天渐渐晴了，直到黄昏的时候才到达汕头。汕头机场离市区比较远，马鸿逵的全家就暂时住在了一家旅馆里。到了后半夜，大街上响起了汽车坦克的声音，原来这里的国民党已经乱了，在纷纷的退逃。这时一个少将带了几个士兵来到旅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马敦敬自报了家门后，这个少将还比较客气。
2: 哦，原来是马主席一家，我们已经奉命撤退了，你们要在拂晓前离开，否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
0: 这个少将走后，马鸿逵急忙从被窝爬了起来，马敦敬也回到了房间。
3: 老爸，共军快过来了，我们得在天亮前起飞。
1: 咱们赶紧走吧。
3: 那个飞行员不见了。
1: 去哪了？
3: 副驾驶说他进城跳舞去了。
1: 和谁去的呀？
3: 和敦厚。
1: 这个兔崽子，我就知道他贪玩，赶快派人把他们找回来呀。
0: 马敦敬马上和另外一个飞行员借来了一辆车去进城找人。这时虽说是战争期间，但汕头的夜生活还是很繁华，几条大街上红灯闪烁，音乐声也是不绝于耳，妓女们三三两两地在街头拉客，到处都能看见国民党兵和妓女们拥抱接吻。马敦敬他们先后跑了好几家歌舞厅，才在一个地下舞厅里找到了那个飞行员，但是还没有见着马敦厚的影子。马敦敬急了，对飞行员发起了火，然后他们又一起接着找。又在城里转了一个时辰，天都快亮了，最后才在一家妓院的包厢里找到了马敦厚。几个人赶回来的时候，马鸿逵是暴跳如雷，骂了飞行员，又骂了自己的儿子。当他得知是为了找马敦厚才耽搁了这么多时间后，他瞪着眼睛看着马敦厚：“
1: 你这个兔崽子，不要命了？搞女人谁不想搞？就你胆子大，这个地方你熟悉吗？”
0: 马敦厚是不敢吱声了，他忙提着行李往飞机上跑。又经过了五个小时，飞机终于降落在了台湾。马鸿逵终于到了台湾，而这时马步芳已经离开了这里。马步芳在临走前还告了马鸿逵一状，说他贻误战机才造成了兰州失守、西北失守。这时有人提出，政府应该对丢失西北的马步芳和马鸿逵撤职查办，并且还要弹劾他们。此话一出，立刻在台湾政坛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说应当追究责任，也有人说不少国民党嫡系高级军官同样也丢失了房地，为什么没有人过问呢？何况这二马还是地方的杂牌军呢。弹劾案当然没有了下文，马步芳已经走了，马鸿逵留在台湾那是备受歧视。他九月底到达台湾后，正赶上郭继桥受命担当国防部次长，于是他赶去郭公馆道贺，正赶上这新任的郭次长乔迁新居布置家具。郭继桥一看见马鸿逵就拍着桌子破口大骂，那个凶狠的程度就像疯狂了一样，根本没有丝毫的风度。

0: 而这个时候，郭继桥是陈慈修主席的红人，他仗势欺人，而马鸿逵为了避免冲突，也只能忍气吞声，很没有面子地退了出来。这天晚上，宪兵来北头招待所马鸿逵的住处，说是奉命要他迁离招待所，并且把马鸿逵的行李搬到了招待所的门外。马鸿逵征求宪兵的意见，可不可以第二天再迁出，可那宪兵竟摇着头不答应。没办法，马鸿逵迫不得已只好连夜迁往市区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马鸿逵在台北市区购买了一处小房子，没几天又有命令把他的电话给拆除了。这种种的遭遇想必都是郭继桥的迫害，让马鸿逵不能在台北安居。这个曾经红极一时、权倾一方的马鸿逵，自认为忠爱党国，出生入死，汗马辛勤，拥护领袖，没想到最后为小人所迫，竟没有了安身之地。他因此觉得心灰意冷，所以决定去香港治病。于是他找到了多年的老战友陈慈修主席，去申请入境和护照，却连任何只字片语都没敢提起，为的是免得再招惹是非。
1: 在香港，马鸿逵遇到了陈纳德将军，陈纳德建议马鸿逵去美国治病，可是马鸿逵却说他没有护照，没有办法赶往美国。陈纳德当即向外交部驻澳门办事处为马鸿逵领得中华民国护照6份。之后陈纳德又给美国国务院发去电报，要求给予办理签证。马鸿逵虽然有了护照，可是他还得向蒋介石请假才能出境，他又先后托人给蒋介石捎去了2封信才被批准，并且被告知不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1970年，马鸿逵病逝于美国洛杉矶。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0。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解放大军挥师九泉，已经叩响了新疆的门户，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不想再用武力的方式去解决新疆问题了。有一天，他把张治中请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
6: 文牌，今天特意请你来，想告诉你，我们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了。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半个世纪以来，新疆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受大小军阀的残酷等治，战争毁坏了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啊！我们希望新疆军政的负责人走和平之路，你以为如何啊？
5: 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是个英明之举啊，他于国于民都有利，我也早有此意啊。
6: 嗯，据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文博先生去电，他们一定照办哦。
5: 哈哈哈，我愿意为和平奔走，不过我在五月份曾接到陶之月、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

0: 怎么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1: 嗯，请放心，我们已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派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伊宁负责的邓丽琴等职。
0: 那就很好啊，我尽快给他们去电。
1: 嗯，我相信你能做好啊，新疆的情况你最熟悉嘛。
0: 主席，陶之月将军和保尔汉主席对蒋介石的统治早已经不满了，他们都是爱国人士，在那里很有威望，只要他们同意就没有多少问题了。
1: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想让他们走和平之路，军队的将领固然重要，但是还得做好保尔汉的工作。此人怎么样啊？
0: 他是可以信赖的，他出身于贫苦牧民家庭，早年曾到俄国求学，后来回新疆替俄国人经商，因为思想进步，后来做过盛世才的监狱。他的确是一个爱国人士，在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1944年他出狱后，我去新疆处理工作，与他相识，就推荐他当了乌鲁木齐地区的专员。张治中原本是西北军政长官，他对新疆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和陶之月等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当然是做新疆和平起义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张治中从香山回到城里后，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新疆发了电报。
2: 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其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
0: 这份电报发出后，张治中每天都在盼望新疆方面的回音，但是因为当时新疆局势动荡不安，陶之月迟迟没有表态，于是张治中又单独给陶之月发去了电报，商量具体的事宜。过了几天，张治中终于接到了陶之月和保尔汉的复电，他们表示已经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采取行动，也就是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此时的陶之月的内心还很复杂，他是一个办事相当小心谨慎的军人。这一天他约见了中共方面的负责人邓丽群。我是赞成和平的，文白将军连续来了两份电报询问我新疆的情况，我再单独给他复电报告几点情况，你能不能帮我再转一次？邓丽群当时是中共方面在新疆的负责人，他非常乐意做这项工作。
1: 张将军是和平的楷模，希望陶将军与他加强联系，如果需要我帮忙尽管说话，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嘛。
0: 说完这番话，邓丽群又替陶之月向张治中转发了回电。张治中看到这份回电后，立即将他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做了指示。
1: 彭德怀已经到了酒泉，可以让新疆方面派人前去谈判，争取早日促成和平起义，希望陶之月早下决心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呀。
3: 老将军的选择，大军压境之时，新疆的陶之月作何打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5》。 9949。
0: 就在这时，胡宗南也打来了电报，大骂陶之岳向共产党投降是愚蠢之举。陶之岳左右周旋，他对马成祥等人说：你们要走我不阻拦，但一动就得要车要钱，我怎么能看着把你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呢？10万人的生死问题啊，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在解放大军压境之时，新疆的出路已经定了下来，但是宣布起义还有一番曲折的过程。当时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几经动摇，心存反复，随时都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
1: 早在年初，南京来电命令住在迪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之岳将军，只留下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数调进关内参加内战。那个时候陶之岳是反对部队进关的，住在南疆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师师长赵锡光同意他的观点，唯独住在迪化的集五军军长马成祥、旅长罗树人力主进关。眼看着彭德怀的部队已挥师西北，陶之岳却没有动的迹象。李宗仁发来了电报，让陶之岳到南京去，说有要事相商。陶之岳拿着电报犹豫不定，屈武对他说：
0: 南京你千万不能去呀，如果去了恐怕就不好回来了。江先生的为人你心里清楚，不能自投罗网啊。
4: 这我当然不会去，
5: 但是他们让我调动部队入关作战，这我怎么办呢？
0: 先拖住他们再说，办法还是有的嘛。
4: 我现在还是党国的司令，不服从命令也得找个借口才好推脱吧。
0: 那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马？
4: 10多万吧。
0: 从新疆到内地要经过哪些地段？
4: 要翻山越岭，还要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
0: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钱吗？
4: 没有啊。
0: 这就是理由啊，10万大军进关很不容易，没有钱怎么动？
4: 你说的对。
1: 现在马步芳是西北军政长官，他要再催我们，我就将这些情况讲明，看他怎么办。
0: 南京不能去，兰州还是可以去的。我可以给你拟定一个10万大军入关所需经费和车辆的计划，你可把它呈给马步芳，再让他转给李宗仁就是了。
4: 这个办法很好，请你速办吧。
1: 2天过后，陶之岳怀揣着一份索取大量汽车、汽油和线洋的计划飞到了兰州。马步芳看完了这个报告沉默不语，他明白陶之岳是向政府示威，他的这个计划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办不到的。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陶之岳又将报告交给郭继桥副长官，带给李宗仁。陶之岳返回新疆以后，就和正在暗中积极进行和平运动工作的刘梦纯、刘泽荣商议对新疆局势的看法。
4: 刘先生，我们新疆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呀。
0: 陶将军，军队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4: 这我想过，关键就是如何能转变过来，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0: 郝将军，你不愿入关与共产党作战，这是明智的。
4: 现在需要审时度势嘛。
0: 要是李宗仁再催你怎么办？
4: 他不可能再催了。
0: 为什么？
4: 军队没有开拔费，我们怎么能动呢？
1: 我已开了全军进关的庞大计划，交给郭继桥给他带去了。此时刘梦纯已猜出陶志岳有进关局势的打算，他就抓住时机做和平工作，希望陶志岳能顾全大局，走光明大道。这个时候陶志岳的思想在不停地转变着。之后鲍尔汉主席邀请陶志岳等人，也邀请了苏联友人去南山住了几天，就新疆局势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鲍尔汉作为省政府的最高官员，他认为新疆只有走和平之路，大家的出路才有希望。陶志岳赞同他的意见，但是没有明确表态。这次谈话虽然没有涉及具体内容，但是前景却比较明朗了。
0: 进入八月份，西北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陶志岳才下了率部起义的决心。当时新疆的情况还很复杂，马承祥和罗树人等掌有兵权的人很顽固，他们是主战派，不同意部队起义。马承祥就曾经公开说过，
6: 现在我们跟着共军走，将来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会一个个的设法宰掉我们。我的家眷都在内地，是死是活没有音讯，实在不行我就将队伍拉到敦煌一带，与共产党打游击去。
0: 陶志岳忙劝他，你不能意气用事啊，共产党可是打游击出身的呀。
6: 哼，那我也不怕，我有地利的优势啊。
0: 你是我的部下，我不能不关心你的前途，请你不要乱动。
6: 那我的家眷怎么办呢？
0: 我会派人去打听下落的。马承祥和罗树人是实力派，他们手中都有军队。陶志岳虽说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但他很难掌握军队。陶志岳经过左右权衡，最后他认为还是去争取一下南疆的军队要人赵锡光，于是他就以视察为名来到了南疆。赵锡光赞成部队起义，他表示只要陶志岳领头，他愿意呼应。两个人密谈了三天，终于达成了协议，同意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志岳负责，先做初期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决定了两条：一，等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二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这次南疆之行，陶志岳深感收获很大。回到乌鲁木齐后，他却不露声色，仍在应付着局面。陶志岳是聪明的，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他提出部队入关作战的计划，因为要求苛刻，广州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答复。他提出要800万银元，广州方面只给了100万银元。可是当这笔钱到兰州的时候，马步芳又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扣下了20万，最后转到新疆的才只有80万。陶志岳整天发牢骚，说政府已经不管他们的死活了。其实说实在话，80万元要维持新疆几十万人的生计非常困难，但是部队还不能乱。陶志岳是个公道正派的人，他把20万按人头交给了南疆的赵锡光，剩余的60万存在了哈密，以后又支付了2个月的军饷。由于经费不足，部队当然不能开进，李宗仁已经自身难保了，也就不再提新疆部队入关的事儿了。西北战场烽烟四起，解放军势如破竹，胡宗南进入陕南，西安解放，兰州告急，新疆军队骚动不安， 陶志月的压力非常大，

0: 当然想向马步芳靠近。那个罗树人虽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他是直接受广州政府操纵的人，实际上是军统在新疆地区的负责人。他老奸巨猾，善于投机钻营，和马成祥是拜把子兄弟，私交很深，关系非同一般。这三个人是新疆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坚持要率部入关与共产党作战，陶志岳只好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有时陶志岳把这三个人请到自己家里推心置腹地谈判，但他们还是坚持要走。没办法，陶志岳只好最后表了态，没有车辆、汽油、现款怎么开动？你们坚持要进关，我不反对，但我是不能走的。还有这许多军政部署，十多万人，我不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随着局势的变化，罗、马、叶三个人对陶之岳也极为不满。马成祥把那两个人叫到了他的军部开会，密谋对策。
1: 现在局势变得快，我们怎么办呢？请你们都出出主意吧。
0: 罗树人已经感到非常的沮丧了。
2: 我早就同意你带我们走，但陶司令不允许，现在晚了呀。
1: 我们走也确实存在困难吧，政府不给开拔费，这么多人动弹不了，单靠我们的双脚是不行的。
0: 叶成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2: 部队入关困难也不少，但我们不能坐等着给共产党当俘虏啊。
1: 听到这里，罗树人挥了挥手，
2: 事到如今都是陶司令误了我们的前程，他优柔寡断，一点都不利索。
0: 马成祥转身抱起了水烟袋，眯缝着那段山羊眼吸了几口。
1: 现在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候了，陶志岳故意拖延时间，依我看他是有向共军投降的意思了，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到了这个时候，罗树人还是非常的沮丧。
2: 我也觉察到了，但陶司令可能还没有下决心，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想？他是上级，得先拢住他才行啊。
1: 听到这里，叶成没有发表意见，他低着头只顾吸烟，看上去情绪很低落。
0: 这时马成祥又问，
1: 叶师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2: 啊，我同意罗兄的说法，陶司令的工作还是要做。
1: 不知罗兄有什么妙计呀？
0: 听到这话，罗树人突然站了起来。
3: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6: 放心，一定赶出来。
5: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6: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听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8: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还有一个后院，后院，
9: 你藏哪里了？
10: 车里藏有东西。

0: 你带着这些大号的刀，快跑！别管我！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别杀他！别！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一声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
2: 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 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5: 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6: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
2: 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7: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
2: 我听隔壁班同学说，
7: 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妇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8: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
2: 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必须要，这不能装聋作哑。训导主任来了，先生，这也是义啊！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 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 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妈妈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0: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3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

0: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 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虎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8: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刘宁为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讲党课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
1: 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习吾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强调，要研经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见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

0: 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政绩，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质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字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

0: 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助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航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15:50，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强调，要纵深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扎实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
0: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在省政协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党课。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表彰了省政协机关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
1: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71党员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围绕践行正确政绩观、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活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淬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7:01开跑，701名跑步爱好者以7:01配速完成7.01公里全程，周口市这场别具仪式感的奔跑，营造出全民参与、积极向上的健身氛围，更用奔跑姿态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4: 7:01起跑，以7:01的配速跑7.01公里，跑出快乐，跑出健康，同时祝福我们的党荣报青春，
5: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我自己好好读书，科技报国，为祖国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6: 迎七一，攻心向党，出彩有我。河南省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三峡市火热开赛，激烈的攻防对抗轮番上演，清脆的击球声、阵阵欢呼声贯穿全场。参赛选手表示，要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进取姿态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争先的工作热情。
7: 在建党105年之际，总工会在这个比赛也是献给党最好的礼物。我将在本次比赛中团结一致、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8: 以球会友，切磋交流，享受赛场，收获友谊。我会把拼搏精神带回岗位，也祝赛事圆满成功。
1: 焦作济阳市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文化、农技、法律、医疗等便民惠民三下乡活动献礼党的生日。
9: 人民医院的同志都来测量血压血糖，医生给我的建议都让我注意什么多吃什么，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1: 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次次贴心。

0: 家风故事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1: 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作为青年党员，我要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经常对家人讲，咱家的传家宝不是钱财，是听党话、跟党根、跟党走。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
3: 在党的奋斗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请听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4: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5: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6: 党龄是12年。
7: 24年，4年了，20年。
3: 6月29号，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的名单当中，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王丽娜，
6: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州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州麦49号直达特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3: 汝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2级警长杨亚磊，
8: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3: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乔子生，
5: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催，你干到上头算什么头？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
3: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张桂芳，
9: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3: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戴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事找组织，哪有困难哪就有党旗飘扬。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书记郭燕，
10: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3: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科，
11: 我们的盾构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盾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黄丽娜，
6: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3: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
4: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12: 漯河市少林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13: 那是敌人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12: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退休党员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

0: 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黄殿秀，
1: 总之上认为我在上个连战一过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0: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黄殿秀，
1: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个咋干嘞，那个共产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0: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起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学生王定淼，
2: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党委委员李婷婷，
3: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上百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0: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黄殿秀用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中欧班列郑州在妥新通道，阿富汗当地时间6月29号下午，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郑州国际货运通道成功实现进一步延伸，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
0: 今年7月1号起，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两部法规同步落地实施，分别护航中原水运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4: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
0: 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查询。
4: 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林州举行，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0: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4架无人机在9个县市区飞播近10万亩，有效地破解了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
5: 今日天气。
4: 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到33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7月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3号西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

0: 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血压健康科普全面开展，盛夏气温起伏大，血管热胀冷缩变化明显，再加上暑期作息不规律，饮食口味偏重，情绪波动频繁，中老年人群血压极易出现大幅波动，心脑血管意外发作风险随之增加，不少患者体感闷热不适就自行减少服药剂量甚至停药，这是夏季控血压的重大误区，极容易引发头晕胸闷、肢体麻木，严重时诱发脑梗、心梗等急症。日常必须谨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绝不能凭借自己的感受随意调整用药方案。日常锻炼优选早晚凉爽时段，开展散步、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正午高温时段要避免外出活动，防止心脏的负荷超标。饮食要坚守低盐低脂的原则，腌制食品、重盐卤味、高糖饮品都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居家要常备血压测量设备，定期监测记录数值，指标异常及时咨询专业医师。起身、下蹲、转头动作要放缓，规避体位性低血压引发的摔倒，同时保持心态平和，减少焦躁动怒，规律作息，不熬夜，科学管控血压，安稳度过盛夏。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教育发展15规划印发，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冰凉毛巾、挂腰风扇、智能排扇、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来听记者报道。
5: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

0: 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 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育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0: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大增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15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又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5: 炎炎夏日，冰感毛巾、挂腰风扇、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捡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1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9: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7: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11: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0: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7: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9: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0: 魂峰塔位于安阳市古城内西北隅，因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又因位于旧张德府文庙东北方，作为代表地方风文的象征，故又称文峰塔。文峰塔建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虽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炮火考验，至今依然屹立，巍峨壮观。文峰塔的建筑富有独特的风格，具有上大下小的特点，由下往上一层大于一层，逐渐宽敞，是伞状形式，为国内外所罕见。该塔高38米，塔身呈八角形，共五层，全部为砖结构，在暗红色的塔砖上雕有图案，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周易言，文峰塔不仅是一个土堆砖砌成的雄伟建筑，也不仅仅是一种举世罕见的建筑风格，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2001年，文峰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迎来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宣传，高温环境加速各类致病菌繁殖传播，甲肝、戊肝等消化道传播类肝病进入高发阶段。暑期外出聚餐、街边就餐的频次增多，生冷饮食、不卫生的饮食都会大幅提升肝脏患病的概率。肝脏承担人体的代谢、解毒、营养转化的核心作用，不良生活习惯会持续加重脏器负担。外出就餐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门店，拒绝食用无保障流动摊贩的食品。淡水鱼虾、贝类食材不可生吃，肉类水产都需要彻底高温烹煮。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个人餐具、饮水器具都要单独使用，避免交叉接触造成病毒传染。青少年假期杜绝通宵玩乐，夜间是肝细胞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会直接损伤肝功能。日常要减少油炸食物、含糖酒水的摄入，预防脂肪肝问题加重。肝病患者要按时复诊检查，日常三餐清淡规律，全方位降低肝脏的发病风险。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肝色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上一网好去处就

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